0: 话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后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来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和小喵。
12: 大家好，我是小喵。
11: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
12: 啊，
11: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12: 为啥？
11: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12: 没有性价比
11: 就是不能叫没有性价比，而是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12: 对，
11: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12: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

0: 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1: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0: 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1: 对，
0: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1: 对，
0: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1: 咬咬牙。
0: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1: 对，
0: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1: 嗯，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0: 选择性很大，
1: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0: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1: 对，
0: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0: 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1: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6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0: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1: 对，
0: 雨季是淡季。
1: 是，
0: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1: 确实，
0: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1: 是，
0: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就不影响你去玩。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1: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或者滑翔伞啊，
0: 还是要注意天气，对不对？
1: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 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

0: 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四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1: 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0: 对。

0: 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1: 不太热，只是很晒，
0: 就是晒。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1: 三分之一，是，
0: 对，
1: 是，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0: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6: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
5: 朋友，我也去过好几个岛，
6: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5: 非常多，
6: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5: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6: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5: 对,
6: 对，
5: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6: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5: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6: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5: 分类吧。
6: 对，
5: 我可以把它理解，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6: 就是，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5: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6: 的
5: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6: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5: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6: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5: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6: 比较老牌的
5: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6: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5: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6: 这么

0: 说可以了。
1: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0: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1: 是，
0: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0: 对，
1: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0: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1: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0: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1: 对，
0: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1: 一天不吃满三顿都不行，
0: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1: 纯靠空运，
0: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1: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0: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1: 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0: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十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1: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0: 是不是
1: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片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0: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1: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0: 不高吗？
1: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0: 是是是，
1: 就他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0: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1: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四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0: 一年工资，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五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五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四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

0: 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1: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0: 餐食
1: 的分类，还有就是
0: 水上活动，
1: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0: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1: 对，
0: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1: 还有一个小交通，
0: 对
1: 吧？
0: 是很大的。
1: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0: 对，
1: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0: 对，
1: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0: 对，
1: 就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李泉这首《一意孤行》。其实对于这一张专辑啊，李泉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自己写不出东西，听过之后很难想象哈，这些话是从李泉的口里说出来的。不过对于这张专辑的诞生也确实让李泉费尽了心力，因为中年危机焦虑感再加上李泉这几年膝盖的五次手术让他自己一度失去过信心，李泉决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再试着写一张唱片，写一些歌，于是就待了一个多月，每一天呢就是煮饭、游湖、弹琴到半夜。他说呢，住在城市的时候他甚至会一天都不想碰一下钢琴，但是住在农村他又找回了坐在钢琴前的那种激动。或许两种生活方式和状态完全不同也影响到了自己吧。那当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刘瑞琦。

听到富豪梦会员这首浪漫迪士高，其实还要加上一个共同作词人啊，杜欣莹共同完成这首歌。而对于这首歌，富豪曾经说，这是他在创作和编曲之前就在脑海里面所设定会有的一个画面。他想做一首不那么嗨的，但是温柔浪漫的 disco， 然后邀请一个最温暖的 vocal 来诠释，于是就叫上了梦会员。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吧，接着来听歌吧。郭旭，其实我想对你说。

0: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太一《魔王与公主》。太一呢，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极客电音的节目，被部分朋友所认识。当时在那档节目当中呢，也是受到了尚雯婕的欣赏。而真正被关注，或许还是在歌手当打之年，作为奇袭歌手的亮相吧。那当时选择奇袭的对手呢，是花花华晨宇，以微弱的优势惜败哈。而在那之后，陆陆续续的太一呢，也是参加了众多的这个音乐节呀、啊。等等等等，魔王与公主，把它理解成为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吧。对，因为在各种游戏当中啊，一直就是英雄拯救着公主，而所谓的这个坏人魔王总是一个必败的反派角色。但是谁又能够猜到，危险和心动之间总会有着某一种关联默契呢？与之前的比喻，美女与野兽不正是如此吗？到最后还是以美好的童话结局。来听太一《魔王与公主》。

0: 发现自己不太喜欢着自己，随着时间不自己，但这样便认识你。
1: 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阳光要多明媚才能够称之为灿烂呢？而这首歌呢，是郝云参加《我是唱作人》第一季的时候的创作，当时的版本呢，一播出就触动了很多人。而这首歌呢，也是作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当中《北京你好》这一单元的一个宣传推广曲。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依然唱着市井生活当中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谓小人物吧，会有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郝云好像也特别擅长于此。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

0: 先锋力量。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夏日最美的30张派利的相片。

播属音乐榜，听到沈以诚这首杰克的酒窝，也是一张游戏专辑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里面串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童话的故事，冒险的故事。

接下来听陕西乐队这首《一分钟》，我们都习惯称赵梦为梦姐哈，梦姐唱歌这个嗓音也别具一格，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种特点吧。来听这首《一分钟》，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行驶情况良好，请各路段车辆有序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音乐呢，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情绪情感，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带给你一整天的轻松心情。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情感是轻松的。

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用爱坚守，或者是用爱守护。所以呢，我希望今天选择这些歌，它就是你平凡日子当中一颗又一颗的小甜点。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谷嘉诚和赵露思，好像掉进爱情海里。

0: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John the Lovers， 这是来自于我曾经给你推荐过的一部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你可以搜索一下 Heartlands 就能找到这部影片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柯林，原本他是为了挽回他的爱人，所以呢他就骑上自己的这个小车车，开始影响他一生的长长的旅途。于是路上所见到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和事啊，就改变了他固有的思想。他也在这个旅程当中就重新的找到自己。推荐给你看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因为画面的颜色饱和度刚刚好，看下来就是很轻松。不同的公路，不同的风景，每一阵呢像是一首诗篇，不会有刺眼的阳光，也没有多余的语言，除了画面之外，就是有这些一首又一首清新的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池，三五七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2: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2: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光，
8: 乌云背后就是光。
7: 影，
8: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7: 在，
8: 一直在你的耳边。
7: 歌唱，
8: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7: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Let the cold wind blow， 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接下来呢，要听到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07年的31个传记片，名字叫做《我不在那儿》。之前也说到过，他说的是音乐圈爆款大 IP Bob Dylan 的故事，但是呢，全程就是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我曾经推荐给你，然后呢，这个原声是很奇妙，邀请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来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 Bob Dylan 的歌，但是呢，原唱我们听的不是这一个版，这首歌叫做 Just Like a Woman。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要跟你推荐这些影片似乎都是公路风光片呢。最后一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我在最后一周影片下面的评论区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有一位这个影迷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了美满的家庭，有了舒心的工作，有了合适的伴侣，可是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迷失了，竟然只有大自然和陌生人能够救赎你。好像公路片都会讲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旅途当中去发现自己。当然最后一周呢，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啊，他经历会不太一样，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当然既然是公路风光片，那音乐同样的配合上的话呢，就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应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

0: 不放弃。你要知道故事主人公身上他的人物设定是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那这个旅程回来之后呢，他却宛若新生，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是今天出现在我们片单当中最后一部电影啊、有人把它叫做音乐改变人生啊、翻译过来也有人把它叫做是歌曲改变人生啊、总之是一个意思。当然很少有导演呢会恶评自己的演员，这部影片导演约翰卡尼他曾经就恶评过女主角Kayla Natalie， 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和模特合作拍电影了，因为他觉得他唱得不太好。所以我又挑了一首这个女主演 Kayla Natalie 她演唱的这首歌，其实觉得还挺活泼， Coming Up Roses 这首歌曲的名字。当然电影的整张原声带也是很适合你在车里头来听的。当然如果你是想看那种演技也不错演唱也很好的影片，那有很多像什么玫瑰人生啊、贝隆夫人啊，包括悲惨世界当中，就连安妮海瑟薇也舍弃了她一头长发身形瘦削，花六个月时间去练习她的唱功，也是唱得非常的棒的。今天节目最后任性环节，想听就听，要来听这首歌呢，这是致敬白衣天使的云演唱会当中出现的一首歌，周杰伦和林俊杰不是唱了这首稻香吗？那今天我们最后听到就是周杰伦的

字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4: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5: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6: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7: 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0: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8: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9: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8: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0: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1: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12: 哎呀，我这一阵手忙脚乱的啊，
13: 是不是
12: 好久没直播了？
13: 那叫啥啥啥，好久
12: 真的很久没直播了，我从上周有两天还是你替我的班，
13: 哦，
12: 然后再放了个假，
13: 对不对？
12: 可能将近10天没有上直播了，
13: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当时啊，你说是上周我来替你班的时候，
12: 对，
13: 我脑袋当中第一个想法是，你是不是去看世界杯了？
12: 哎，我真有打算，
13: 啊，对吧？
12: 真有打算。
13: 那你到底啥时候去呀？
12: 做梦吧，暂时估计没可能了。我原本真的有计划，
13: 是不是？美加墨世界杯，
12: 是的，真的有计划。然后我的这个家人已经问我要不要买票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哎呀，可能真的很忙。
13: 对对对对对，现在的工作哈，这个不好干啊，真的。
12: 是的，特别忙。哎，为什么我一直看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呢？
13: 这个呢，你这样吧。要不要你跟大家聊两句，我帮你找一下去。
12: 行，跟大家聊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这个阳光啊非常的灿烂，啊，
13: 为什么这么灿烂？
12: 因为我们夏天到了，我觉得从上一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些凉，因为一直在下雨。
13: 对，

0: 然后从这周的上了周末开始，突然之间这个太阳啊，猛烈的，仿佛像初恋一样，特别热烈。我看你的手是非常之快。
1: 他为什么滑不到头呢？我看看怎么置顶。
0: 就不是，我不知道为啥老是
1: 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呢？
0: 直播中一直找不到直播中啊。
1: 对。
0: 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群里，让我点击一下啊。终于找到了，
1: 找到了哈，
0: 终于找着了，这么尬聊了这么久啊。
1: 没事没事啊。那现在啊，大家伙的现在看到了视频号当中的这两位，就是你们非常熟悉的那两位。
0: 哎，我们之前取了个组合名儿，
1: 叫啥呀？
0: 叫啥？
1: 宁王啊。啥呀？
0: 就是我
1: 山海宁德为宁而战，就是让我们闵超。
0: 宁是我，那王是你。
1: 我就是 king， 我是。I'm the 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王。有没有领导见啊？领导说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啊？
0: 每一次
1: 分不清大小王。
0: 对，我们那个在闵超的赛场上听到的，赛场上的一些声音啊，就是我们的。曹主播啊，就是我们的一鸣哥 哥，
1: 就是我啦，就是我。然后呢，来，我热死了，我感觉这个进到直播间今天是一个蒸笼的样子，你有没有很热？啊，
0: 19度了，你还热？
1: 我刚调的，
0: 刚调的，
1: 前面是26度。
0: 啊，对，因为我觉得前几天调24度，我都觉得有点太凉。你看这夏天到了，确实真真实实的、真真切切的到了啊。
1: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吧，就是这种天气啊，也好不了多久了啊。因为什么呢？从今天开始
0: 要下雨，
1: 最高气温就要开始逐渐的下降了。
0: 对，好像要连续下5天的雨。
1: 我的天哪，赶紧下点，可怕吗？
0: 我讨厌下雨。
1: 那你喜欢那种那个暴晒的那种热量？你还更喜欢热一点？
0: 就是不要下雨，就可以热，但是别下雨。
1: 对对对，
0: 讨厌。
1: 大不了我们
0: 都方便，
1: 我们就躲在那个车里，躲在那个空调房里面，
0: 躲在屋檐，躲在车底下。
1: 哎，
0: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1: 看到他们有多甜蜜，哎。咋的了？又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吗？
0: 他们多甜蜜呀！嗯，心碎。哎，你那首歌怎么样？我心碎了无痕是谁的歌？
1: 那个
0: 张学友的。
1: 我不知道，一会儿我找一下这首歌啊。心碎了无痕吗？真有这首歌吗？
0: 就心，的心的噔噔，就这个调嘛。但是词儿好像就是心碎什么了无痕。
1: 那个。你跟我说这个歌的调哈，这件事情呢，我永远都是分不清到底是。
0: 因为我哼的可能也不太对，是吧？
1: 对呀、啊，心碎了无痕，是吧？
0: 是的。那在这儿节骨眼儿啊，我们还跟大家来说说今天聊的话题，依然还是跟歌有关。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有哪一句歌词，只要你瞄一眼，你就能够义无反顾的爱上他。
1: 我就想到了一首歌，
0: 啥？
1: 那个
0: 哪？
1: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
0: 香水有毒啊！
1: 他说最爱我的唇，
0: 你真有毒啊！
1: 我真的是，你知道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就这一句歌词，短短的一句歌词，你是不是就是记住了它？
0: 哎，我觉得以前的歌词真的写得非常直白，非常大白话，没有任何修饰，不像现在的歌词写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就是一点都不白，
0: 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说啥，就是用一些很华丽的词藻堆砌，然后
1: 没错了，
0: 不懂他的意境啊。
1: 你看看哈，就是咱们的偶像，周杰伦，
0: 对，
1: 是吧？这是我们的偶像啊。
0: 我想要带着你的手不放，多直白，
1: 青涩恋人是不是有了吧？然后呢？
0: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1: 你看看说的多清楚，你就一步两步
0: 画面感。
1: 你就跑着过去不就完了吗？是不是？非得给你拆解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让你们都能知道他那个到底走了多少步？
0: 对，就这种画面感扑面而来，让你觉得哇，这就是谈恋爱的那种美好的心境。
1: 没错，因为恋爱当中啊，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
0: 美好，
1: 美好。然后呢，就不想让时光溜走，所以说他把每个步数都记得很清楚。
0: 对，
1: 对不对？你看，
0: 我想说的，想做的，
1: 你比谁都了。我想的， 那个对，没错，
0: 一下忘词了。听听
1: 哎，他那个歌词哈，你想想那歌词，烟花易冷，
0: 对，
1: 青花瓷，
0: 对，
1: 然后再跟那夜的第七章，你想想这些词拿出来啊，是不是秒杀一大片的那些什么所谓的小鲜肉？
0: 方文山真的很厉害，周杰伦真的很厉害，
1: 太牛了。
0: 还有听妈妈的话，以前我从来不觉得听妈妈的话是就是听。

0: 就是听他歌觉得哎，真的得听妈妈的话，因为听妈妈的话才能和他一样那么成功。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那
0: 别人都在怎么的，我在看，别人在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
1: 说话
0: 跟亲说话。
1: 你是从哪一年开始，你突然间成长了？你以前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听妈妈的话的人呢。
0: 可能前年吧。
1: 终于长大了，对不对？
0: 是啊、
1: 从我们台。是不是那
0: 茁壮成长，
1: 茁壮成长是不是？然后呢，你也成长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咱们大家伙都要听妈妈的话，
0: 没错。
1: 哎，不会骗你，
0: 没错。
1: 然后
0: 所以我们先听听谁的歌？
1: 心碎了无痕嘛，就是我找到了这首歌了。
0: 真有这首歌？是张学友吗？
1: 张学友啊！
0: 哎呦，来赶紧听一下《心碎了无痕》，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抓紧跟我们在直播间互动一下，来说一说，有哪一句歌词你一听就觉得哎？
1: 义无反顾的就爱上他了啊！当然了，参与我们话题互动啊，在视频号直播间里边跟我们聊天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上的门票一张了啊，
0: 通用票哦。
1: 啊，对头。来，咱们听一下这首歌，就是来自张学友的《心碎了无痕》。
0: 哇，张学友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质感啊，让人义无反顾的爱上他。
1: 一吻，哎呀，
0: 你的心，哎，还
1: 有怎么小的声音呢？感觉
0: 还有一首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
1: 不是。
0: 哎，张学友还有一首歌，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比较冷门吧，但我觉得应该不冷门，喜欢张学友的不冷门，就大部分人会觉得冷门，叫
1: 什么歌？
0: 真情流露。
1: 那挺冷的，我还真没听过嘞。
0: 我听了，不是你可能听到节奏会知道，但这首歌非常好听。
1: 一会儿就放。
0: 对，真情流露。
1: OK 啊，
0: 里面有很多歌词也很好，就是琢磨。
1: 真情。哎呦，我知道了这首歌，
0: 是那个啥歌？
1: 就是这个《心碎了无痕》
0: 啊。对，你一定听过啊，这首歌很红啊。
1: 对。

0: 怎么可能没听过？
1: 对啊，哇，就是副歌的一想起来，哇，就马上就回到了当年听歌的那个年代了。MP3，
0: 而且这首歌都不用 MP3，大街小巷都在放。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时候满大街的音像店，你没发现吗？现在都没有了。以前满大街的那个音像店都能买到很多的盗版磁带。
1: 嗯，没错哈。
0: 但是我都不买，
1: 为什么？
0: 我都到新华书店买正版。哇，是我的偶像。
1: 所以啊，你看看啊，就是这个就是富婆哈
0: 啊，
1: 就跟我们就不太一样。我每次呢想听到那些歌呢，我都得买好几本的盗版磁带，
0: 而且是拼盘的，有他的，有他的，有 S.H.E， 有周杰伦，有潘玮柏，有蔡依林，有孙燕姿。
1: 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的歌路就砸了嘛。
0: 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真的百花齐鸣，百花齐放。听完你的，听他的，听他的，听你，就你那时候没有说我专注喜欢一个人，
1: 嗯，
0: 我既喜欢他，又喜欢他，还喜欢他，就每个人的都有，让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个歌曲
1: 作品哈。
0: 嗯，
1: 难恨你难，我的心碎了无痕。心就不会疼。我最近的嗓子状态不太好啊。
0: 对，你咋了？
1: 哑了。
0: 吼的。
1: 嗯。
0: 敏超吼的。
1: 那
0: 敏超赛场上吼的。
1: 敏超已经过去了挺久了，现在。
0: 哎，马上要来了。
1: 在下一场吧。
0: 7月18号。
1: 对对对对对，7月19号了。到时候那个就是在我们主场啊，厦门要迎战厦门队哈。所以说呢，希望啊，我们也给点能量吧啊。
0: 嗯，加油加油。
1: 反正我会尽我的所能在现场呢给我们宁德队加油。至于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管了。
0: 已经不是加油，是不管了。
1: 我们也帮不上忙了。
0: 我们只能加油助威。
1: 哎，你刚才看我们两嗓子出来一下，我发现那个就是进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一下子就增多了呢。
0: 哎，是哎，
1: 可能是你的魅力来了。
0: 哎呀，可拉倒吧，
1: 就听到你的声音就来了。他一听，哇，今天玉宁来了，我的女神！
0: 你看，三云强说一鸣同学我来了，人家冲着你来的。
1: 哪儿呢？他搁哪儿说的呀？啊，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哎，
0: 声音好大声，我的耳朵都快聋了，
1: 耳膜都要震爆掉了。
0: 哎，你看肖肖说了。海鸟跟鱼相爱，
1: 只是一场意外。
0: 我以前从来，
1: 我们的爱，
0: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就是我没有深究过

0: 歌词，我没有深究过这个歌词，后来发现哦，珊瑚海原来这么的悲情。
1: 对啊，海鸟
0: 和鱼相爱，
1: 你想想那鱼，
0: 一个在水里游，一个在天上飞，
1: 而且呢他们是食物链吗？不是
0: 异地恋啊，这啊异
1: 地那异地还挺远的，真的哈，
0: 不仅是异地恋，还是就是不同品种，
1: 还是个生死恋，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就是鱼要一露头就被海鸟盯上了。我的天哪，我喜欢它，叭吃了。
0: 被或者你不吃它，你会被其他的海鸟吃了。
1: 所以说只是一场意外啊、哦，
0: 真的是一场意外。
1: 美丽的邂逅吗？
0: 赶紧来听一听
1: 什么歌？
0: 珊瑚海。
1: 不是真情流露、
0: 真情流露先听吧，
1: 先听啊。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听他听这首歌是因为谁唱的？张家辉唱，他唱给他老婆。
1: 张家辉会唱歌哟。
0: 就他唱了他的这个张学友的歌。
1: 唱了他的歌来给他向老婆表白。
0: 对，很好听，赶紧听。
1: 走你。我要感受一下啊。
0: 就是他的副歌部分超好听，
1: 让我感受一下
0: Jackie Chan 也很好听。

0: 让余生太低了。你看他的歌词，就是他向一个女生表白，就说啊，我真的很多缺点，可是你一直包容我，然后什么就是我要永远爱你。
1: 哇塞！

0: 收听，
1: 好听啊歌。
2: 对啊，
1: 他们说我像年轻时候的张学友，我有那么丑？爸爸，
2: 你比他帅多了。
1: 张学友，我把眼镜拿掉了，像张学友吗？
2: 不像。
1: 你看这个的会像吗？
2: 一点点神似。
1: 他们还有人说我长得像那个年轻时候那个谭咏麟校长。哎，我
2: 有点神似。
1: 有吗？那么
2: 眼睛的地方还是哪里的地方有点点像？
1: 是吗？
2: 但不是说长得像啊，就是那个形状有点像。嗯，
1: 就是我气质嘛，那是吧？是。
2: 对，校长的气质。
1: 气质啊。
2: 但你刚这么一说，我就是我用余光瞟你们两个的，就照片跟你有点像，就是
1: 只
2: 有余光瞟，
1: 有那么一点感觉，有点像。
2: 对，轮廓有点点像。
1: 但哎。
2: 但他可能他比较年轻，比较消瘦一点，
1: 对，
2: 就脸比较他脸比较长。
1: 那你是说我老比较胖了一点？
2: 不是，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嘛，那他这个时候才20多岁呢，
1: 他这个时候
2: 你现在才十几岁，
1: 啊、那倒是了。
2: 还有婴儿肥的时候，baby fat。
1: 我就喜欢那个玉宁，你说怎么办啊？就是总是能够情绪价值给我的那么好，我很开心哦，很快乐哦。我
2: 20多岁，
1: 那天我就拿起了我那天哦，我就把那个身份证掏出来要看一下我的年龄哦，我都已经60了吗？但是我怎么感觉我永远都是18岁呢？
2: 哎，你这样说你小那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啊，我在脑海当中回忆了一下，真的很像这张，
1: 有点像吗？
2: 对，很像，
1: 有的是很像了，是不是？
2: 对。
1: 所以他们有人说我长得像张学友，我当时还。
2: 不是长，我觉得是神似。
1: 还有人说，
2: 不一定，
1: 就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哈，
2: 谁？
1: 有人觉得，就是我大学，我跟你说，不是跟你吹哈，就是大学那会儿，
2: 你到多少女生？
1: 大学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我们系啊，人家公认的系草。哇
2: 哦，还像谁？
1: 说像王力宏，
2: 那不像。
1: 后来那不太像哈，后来就有人说，那个时候我像吴尊。
2: 也不像，你是
1: 像，
2: 你是像的啊，不是，你是帅的，但是不是他们那样子，你人是帅的，那你帅的是独一无二的啊，
1: 另外的一种
2: 有你自己的
1: 风格
2: 帅气
1: 是吗？
2: 就不是像某个明星的帅，你是自己的帅啊，
1: 就是我就是我自己，
2: 对，你就是自己的本人的帅，你不是说像哪个帅哥，你就是本人的帅。
1: 哎，你没听过这种夸人吗？说哇，你像那个某个明星长得好帅，人家。我们玉宁不是你帅出了你的独一无二，
2: 你就是自己。你要说哎那。

0: 人长得好帅啊，帅的就像一米一样，你是这个
1: 儿
0: 你是这个懂吧、哎、我看我们俩聊天刚好像北京人
1: 对对对
0: 你是这个
1: 你是这个
0: 你是这个然后吧、哎、有人说还不清呢、啊、
1: 你这我下嘴唇
0: 不是说你像是谁你就是你是自己
1: 那自己个儿哎
0: 不让自己个儿长得特帅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别人觉得我们俩疯了。
1: 曾涛说：“曾涛说，你就宠他吧啊，你就宠吧。哎”嗯，哎、要不咋说呢？你说我们，我都多长时间没有跟玉宁一起来打节目了？
0: 没有这么笑过了，是吧？
1: 发自内心的哈、啊，由内而外的往外散发的一种快乐。嗯，
0: 对。
1: 哎，
0: 我你就这样吧。
1: 明天赶紧申请。赶紧申请，就是节目调整。
0: 我明天好不容易休息，你让我休息两天吧。
1: 不能够休什么息啊？休息啊！
0: 好久没休息了。
1: 我热爱工作的人、
0: 啊、那也是，
1: 对不对？
0: 让您放假，咱来。
1: 让他俩天天放。
0: 那也不行，
1: 都放假啊！
0: 工作量太，强度太大，我受不了。
1: 那、
0: 啊、我成天这么哄着你，我的情绪也需要别人驾驭。
1: 所以说，接下来下半段的时间呢，就开始是我来哄你了。
0: 我像谁？
1: 你像你自己，你有你美到了，就是那些明星他们就是闪光的点哈。
0: 嗯，
1: 我觉得那些呢在你身上都看不到、
0: 嗯、啊，
1: 因为呢你的光线已经完全的
0: 盖
1: 过了他们所有人的光点。
0: 对，或者你可以说，哎，这汤唯好漂亮，哎，汤唯长得可小于你，
1: 就是突然间感觉他的那种有一些有点你的影子在里面。
0: 哎呦，
1: 啊，汤唯
0: 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的一些。
1: 就是你的吗？
0: 他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过分了啊！
1: 嗯，没有过分，嗯、
0: 过分了，
1: 发自内心的哈、
0: 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啊。
1: 三一情况说了，玉明玉宁，他们说我像小沈阳，是不是这样子？
0: 沉默了，你看，沉默了，我们俩沉默了。
1: 不是，关键是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们还得想一下你长啥样。
0: 好像有点像。
1: 然后再去想一下那个小沈阳长啥样。
0: 就是小沈阳稍微胖一些，你稍微瘦一些。
1: 啊，对，你的发型啊，那个，我觉得你脸还真的有点像来。这样一说，
0: 神似。
1: 然后呢？
0: 现在看到谁都说神似。
1: 哇，天哪！
0: 但是小沈阳稍微就脸会肿一点，你会消瘦一些。
1: 嗯嗯、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啊、所以说阿兰啊，你还是
0: 没有安慰到人家哦。
1: 嗯，你还是有那个明星的潜质的。但是
0: 其实人家想说的是不像，然后我们俩硬往说。
1: 你越说我越像，我越觉得影响。
0: 大家想要在我们这儿得到否定的答案，然后我们俩说，哎，对，好像是啊，他脸肿一点，你得瘦一点。
1: 可能三一七号阿兰啊，他就觉得我。哇，他们都说我像小沈阳，我的天哪，我的内心是抗拒的。
0: 对，
1: 那小沈阳长那么丑，为什么啊？让我说我长得像他？
0: 他好多人这么说，玉宁，我现在胖了啊！你是希望我们说像是吧？那你就像，啊、你就是像的，
1: 你就是，
0: 咱就这么宠你啊？
1: 怎么样？
0: 对啊，情这样重给。
1: 就我们看到小沈阳的时候，我都能想到阿兰的身影。
0: 对，哎，有三月奇幻蓝老师的影子，
1: 对不对？
0: 是不是？还真神似。
2: 一路好还有、啊、快乐不重样。
0: 不好意思啊，我点到片花。
2: 别人追剧，我们玩梗。
0: 那我要点一下。爆笑改编。太激动了。
1: 对啊，我什么东西突然这么开心，就是
0: 爆笑你让人。
1: 那个刚才呢跟大家聊了这么久啊，这么开心、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依然有这个点歌的渠道给大家。
0: 是的，
1: 我看到朋友们有人说那个什么忘情水呀、啊哦、还有两两相望啊，
0: 嗯，
1: 还有
0: 两两相望啥歌，
1: 就是说那个歌词真的很美。我说到底有美到哪里去呢？
0: 你听过吗？
1: 我没有听过两两相望，是谁的歌我都不知道。
0: 嗯，哎，我刚看到那个曾涛说，就我们前面说海鸟和鱼相爱，
1: 珊瑚海吗？
0: 只是一场意外嘛啊。然后呢，他说我们俩不说是什么恋什么恋吗？是
1: 对，
0: 生死恋什么？他说食物恋，恋爱的恋，我就忘。
1: 还得是你，
0: 还得是你啊，曾涛啊，食物恋，
1: 两两相望，落日微醺是这个？
0: 没这首歌吗？
1: 两两相望，姚婷，哎，
0: 啥歌呀？
1: 我不知道了。那现在呢？咱们看一下时间呢，马上11:30半点了。
0: 对，
1: 咱们这样吧，就是等到半点之后呢，我们依次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所发来的留言，到底哪些好听的歌词能够让你们一下子记住那首歌？嗯、咱们一会儿看，好吧？
0: 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1: 一会儿见了。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平行线。
1: 喂，母鸡呀、啊。
0: 叮当。
1: 不是，是啊、这是我们那个酷狗里边叮当。啊对啊，这什么歌？我告诉你，它叫平行线叮当。然后我告诉你，不是没放那个掐了那个。
0: 下了微博，
1: 对对对，欢迎各位呢在下半段的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来自调频 FM 93.3您的广播电视台的
0: 一路好嗨呀。
1: 我们是谁呀、啊、
0: 我们是什么组合呀？当时
1: 咱俩到底要咱俩得选一个。
0: 我们当时已经说了一个组合名了，可咱就是想不起来，
1: 就是又好又我记得好像什么又瘦又帅还是又美又帅组合，好像是
0: 不是，
1: 是反正又什么又什么，是不是好像是又美又美组合还是又又美又帅组合，
0: 也太直白了吧、就是、把我们俩的特点就这么直白的就是表达出来了，
1: 这样不好吗？
0: 就不能让人有点联想吗？
1: 就没有没点那个就是让大家感觉神秘吗？
0: 对，没有吗？没有，咱就是又美又帅、
1: 啊、就又美又帅组合吧。
0: 跟谁、那跟谁呢？就又美又帅
1: 还有是有没有说什么又瘦又啥的组合忘了，
0: 又瘦又胖啊
1: 我
0: 是胖的，你是瘦的，你想啥呢你？
1: 打我一个大嘴巴子！
0: 我是那胖的，你那个瘦的。
1: 那个
0: 咱啊，
1: 不是你当那个就是观众眼睛是瞎的是吧？大家搁那看的看看什么玩意儿啊？啊，看了半天。
0: 其实你也不胖，你是壮。
1: 我现在马上就要瘦下来。
0: 啊，真的吗？
1: 因为我买了壶铃。
0: 哦，你买了就能瘦是吧？那这世界上就没有胖子，你买了就能瘦，
1: 也对
0: 说的这么笃定。我买了壶铃，
1: 然后呢，超过了48小时还在那个快递站放着呢，
0: 然后直接点退货不签收。
1: 那不能够哈，我的目标是在8月份前，因为我跟玲就是打了个赌
0: 啊，那没用啊，那他跟我打了3年赌了都没用。
1: 我俩说了，就是到8月1号前，截止到8月1号，看我们俩。谁能够瘦10斤
0: 啊？那是你，那是你，那是你。
1: 然后呢，瘦了10斤，谁输了那人要请客吃宵夜，
0: 啊、
1: 我到时候带你，我一定带你。
0: 好，没问题，那是他，他输，他必输无疑，
1: 必输无疑，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他跟我说减肥说了起码5-6年了。
1: 然后呢，他就。但是他我们说啊，就回来了之后下了节目马上去量一下现在是多少体重。
0: 量了吗？
1: 没量啊。
0: 那你们俩这打啥赌呢？
1: 打什么赌啊？
0: 对啊，
1: 对不对？他到时候跟我说
0: 就一个月时间、
1: 啊、对啊，一个月时间
0: 瘦10斤，
1: 怎么可能啊？
0: 天方夜谭。你那狐狸还在那个快递站48小时没签收呢。
1: 哎，我也这
0: 你就说要减10斤啊，心动起来哥们儿。
1: 好吧，你怎么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告诉我一下。
0: 我没有在刻意，好凡尔赛啊，我真的没有在刻意保持身材，
1: 而且每天都吃宵夜，真的是。
0: 是的，而且但是我最近有运动，但是我不是减肥的运动，普拉提，就是我有
1: 那个东西。
0: 它不减肥，它 不瘦，但是它会
1: 塑形，
0: 对，塑形
1: 调气质，
0: 调身材啊、就调那个形体
1: 啊，身体，
0: 然后可以把你的肌肉拉长一点。就是可以，就是、
1: 就能长高吗？
0: 不长不了高，就是让你的肌肉不是就是它是练小肌肉嘛，小肌肉群嘛。你那种平时肌肉看它可能是这一块啊，
1: 对啊。
0: 然后我们那个普拉提它是塑形啊、我觉得比较好，女生练还是比较有气质的，我觉得。
1: 嗯哼，
0: 去练一练。而且我最近每天都告诉自己，一个星期练3天。
1: 你有时间吗？
0: 我昨天晚我都是碎片化的时间去练，你知道吧？我有一天中午真的疯了，我那天事情特别特别多。早上上完班之后呢，我上到12点哦，我约了12点半的课，然后我12点半去上完，上到1点半，冲回家洗个澡，2点半又去上班。
1: 我的天哪！
0: 哇，我真的为自己感到骄傲，
1: 就是好心疼。怎么会这样子呢？
0: 很久没有这么充实的我自己了，
1: 折磨自己，
0: 哎，
1: 连午休都休息不好。
0: 对，然后睡得特别好，因为很累。
1: 对，晚上睡得好。
0: 对，我觉得这很好，所以大家还是要运动起来，不管是哪个运动，大家坚持。
1: 我有啊，
0: 啊，
1: 我在运动啊，我每天都在运动啊。
0: 你可拉倒吧，买辆自行车特帅啊，然后跟我说玉宁，我告诉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骑2小时自行车，我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啊，然后呢过2天下雨了啊，因为下雨没骑啊，至始至终那辆车一直停在单位，
1: 车胎都没气了，真的是没气了，这讨厌
0: 了，骑了2天吧。
1: 我有打桌球啊，
0: 那算啥？打桌球他可能还
1: 要我的腰腹力量、啊、
0: 腰肌劳损吧，当然
1: 我的现在的腰腹力量很好啊，我每次都是 一趴下下腰，
0: 那很容易腰。

0: 闪着吧？
1: 那我闪不着，我就每天练着我这腰，哇，现在非常棒，我跟你说。
0: 啊，你还是练练超模肌之类的吧。
1: 嗯。
0: 去感受一下那个，我觉得你可以，我带哪天带你去试一下嘛。
1: 可以啊，可以啊，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1: 反正我就是减肥，我要减。
0: 啊，对，我觉得减肥是很重要。那你有去撸铁吗？
1: 没有。
0: 哇，这么斩钉截铁。
1: 没有、
0: 啊、没有，这么义无反顾的回答，
1: 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让自己累着是吧？
1: 对对对，
0: 不可能让自己累着半点儿。
1: 对啊，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以前是不爱运动的人、哎、我是运动开始我发现就是流汗很开心，
1: 很舒服吧？
0: 对，
1: 是是，
0: 很爽。
1: 对，那种流汗就是那种你运动的流汗跟你在外面热出来的那种流汗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嗯、没错，还是要去运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好我们的身体状态，这很重要。
1: 对，最重要的是收获一份健康。哎，
0: 对，身体健康最重要，我们这么正能量
1: 必须的，是不是？赶紧给我们主播点个赞啊，来，我们点赞次数现在才1580
0: 啊，前面才200多呢。
1: 好，先啊，谢谢。
0: 好，听歌吧，要不
1: 来
0: 上火海
1: 西小琪的俩俩闲话。
0: 哦，俩闲话，
1: 咱们得先俩一下啊。
0: 啊，俩跟谁咱俩呢？
1: 就你，听一下啊。然后珊瑚海准备。
0: 啊，哎，这是这个调呀？怎么这么异域风情的调啊？
1: 怎么感觉像聊斋呀？
0: 对啊，难道就是那首歌？
1: 啊？
0: 没关系，咱就听吧，咱就听，一听一个不吱声。
1: 好。
0: 到目前为止没印象，
1: 没有听过。
0: 哎，好像看歌词有点印象。
1: 嗯、你能看得见？
0: 微笑的花，笑意人世交换，是这个歌吗？
1: 哦，是吗？哦，是啊，
0: 是吧？

0: 哎呦，还得是你。
1: 怎么？我因为我看到歌词，我就哎，好好眼熟。
0: 是啊。
1: 哦，是《倚天屠龙记》的歌。

0: 特别美。那个这样吧，这个这么美的歌我们就暂时听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呢还排着好几首歌哈、啊、珊瑚海。
1: 你是人吗你？
0: 我们送给大家了，走你了啊。多浪漫啊，多好听啊。
1: 是好听的，确实是好听的。
0: 还有什么歌啊，我找一下。

0: 这天的这句话唱的尤其的好听，这句歌。
1: 哪个？你的
0: 就刚才那句。
1: 你的笑容勉强不来吗？
0: 爱是满山
1: 呼
0: 喊。我天哪！
1: 啊，又来了，又来了，
0: 特别好听，
1: 那么夸。
0: 就是那，你看啊，就是声音又甜美，而且那歌词唱的又标准音，是不是？哎呀，怎么会这么好听呢？突然间。所以就又是我又是发自灵魂的思考了，就是平时听到的那个歌声真的是你唱的吗？嗯，
1: 不是。
0: 那这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我只有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特定的时候啊，
0: 就是一下子进入状态，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
1: 没错，
0: 就是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最好的一个声音声线状态，
1: 对，
0: 来诠释我们心仪的这样的一个歌手。
1: 没错啊，下一首听啥？
0: 下一首听大梦吧。
1: 大梦，
0: 大梦的这首歌呢是，
1: 可能应该也听过，但是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听不听过。乐队的夏天三，你看了吗？
1: 没看，
0: 我也没看。
1: 一我看了，一和二我好像看了。
0: 所以说这首歌我不一定我会没听过啊，这是一个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啊第七期的一首歌，是任素汐和婉依娜，
1: 听一听
0: 他们俩唱的。
1: 行，
0: 来吧，咱们
1: 这是，
0: 也谢谢曾涛给我们点的这首歌，来咱们一起听一下。现场版哦。
1: 但我觉得任素汐真的是一个宝藏。哇哟，又会作词作曲唱，然后演戏那么好，写的东西也特好，
0: 而且他那里面发现他演戏都是真的，就是非常自然，自然到就感觉就扔到你家门口啊，你可能才过来捡破烂的那种感觉，
1: 那也没那么
0: 就是演的就跟真的似的，
1: 对，就好像他不是在演，他就是
0: 邻家的一个女孩大姐姐哈，
1: 就她最近跟那个谁郭京飞演的那个剧也是好真实，
0: 叫啥呀
1: 忘了。我已经流水走在田野里，一个不小心扑倒在水里该，哎呦听过，怎么办，
0: 哎呀
1: 听过，弄脏了心意，弄坏了玩具，爸爸会生气，妈妈会着急，我觉得她这声音听得让你很想安静下来，怎么办，
0: 有点像李健的感觉。

0: 说女主播声音很像黄灿灿，真的吗？我声音像黄灿灿，
1: 是吗？这个啊 ，CEC 来了，原来是我们的 CEC 啊，
0: 像灿灿吗？
1: 是不是？黄灿灿是谁呀、啊？
0: 黄灿是个演员、哦，一个美女。
1: 那你就说对了，
0: 他只是我声音像，卡了个老痰。
1: 怎么办？
0: 就他那词儿写特好。

0: 听这声音。
1: 就他跟他说话的感觉不一样，他说话的时候可
2: 爷们儿了，
1: 对，可像我们身边的人了。然后他一唱歌，感觉好有质感了，也不是说他讲话没质感。

0: 五大校花啊。
1: 这时候我就要开始甩一下我的头发了。
0: 嗯、我们宁台校花。要简称问哈，宁德广播电视台，我们只能说，那你要说那个电台，也不
1: 说台花，
0: 那个说那个市台也不对，
1: 我不是台花啊，
0: 宁台，
1: 我不是啊，嗯，台花是曹，啊、
0: 我是柱，你知道
1: 柱台柱子，
0: 定海神柱，
1: 柱子、哎、台柱子啊，就
0: 吃个饭。
1: 你还来个和声，挺妙的。
0: 就是那个，我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延声，你知道吗？就是像山那边的带回声的。怎么办？
1: 哎，不错，合的挺好。

0: 该
1: 怎么办？我看到花儿在转，哇，还有，
0: 哇，真的不错，很有意境，
1: 嗯，
0: 就是突然间感觉好像人生充满了希望，
1: 对，
0: 就觉得这些该怎么办的东西都能解决，
1: 突然间就是一下子海阔天空了，阳光。

0: 感。
1: 就这歌词哈、哦，真的是通俗易懂的。
0: 对，而且感觉他说的都是很多、嗯、可能生活当中会碰到的一些情境。
1: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首歌，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是一首歌跟他的那种写词风格是很像的，就是给父亲写的散文诗。啊，就像是这样的一种，我在讲述我当年哈、啊、那些那个一个故事、嗯、它就是像一篇散文一样，
0: 对，
1: 我把它写下来，我用我的歌声来赋给它能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种歌才值得我们传唱，知道吧？
1: 点赞。
0: 希望之歌，这歌名是啥？西西，这歌名叫大梦。
1: 大梦，
0: 对，大梦。他说，曾涛说，这一首歌一个人生的循环，对，就是一个人生的循环。嗯，我觉得好的歌啊，真的会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它不需要那种华丽的词藻堆砌，它其实需要的是意境，
1: 嗯，
0: 就有很普通的很朴素的词能够打到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吧？
1: 然后呢用到了两个最质朴的声音啊，把它诠释出来，
0: 对，很有故事感的声音。嗯，该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节目结束了，
0: 怎么办怎么办，歌还没结束，
1: 算了。
0: 你看已经到88岁了，走在天夜里。哦，我记得词，看见个小孩子，小孩子在风里哭泣。Oh no， 哇，好想哭，
1: 就一下子用了那种苍老的声音来唱哈。
0: 过往的执念，你知道吗？就是歌词，你什么意思？他已经88岁了，然后在田野里看那个小孩子，看到的其实他自己，你知道吗？
1: 对了，
0: 好想哭哦。对，其实看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就是循环的嘛，对不对？
1: 是啊，所以啊，这个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珍惜当下，珍惜眼前啊，让自己的生活、啊、平淡，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最真实的，也是最幸福的哈、啊、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全天下的所有的我们933的粉丝朋友们、
0: 嗯、
1: 大家都能够最平凡的幸福吧，
0: 对，
1: 好不好？收获吧，
0: 幸福。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
0: 真不舍得。
1: 嗯，傍晚5点到6点，快乐下班路还在。
0: 哎，我不在啊。
1: 要不你来吧。
0: 不来。
1: 好吧，
0: 我要休息了。
1: 拜拜，
0: 拜拜，
1: 再见。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3: FM 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4: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5: 一门艺术。
4: 马路008。
6: 微信好友 Chance 提问：轻混系统稳定吗？电池寿命和维护成本怎么样？
7: 目前市面的主流轻混都是同一个设计思路，就是把纯燃油车的启动发电机改成了功率更大的48伏 BSG 电机，再配个更大容量的输出功率电池组，业内称其为 P0 布局。而讲道理，这技术门槛改造成本极低，所以很多燃油车都有，对省油的意义也不是特别明显。所谓的轻混车，电池组确实成本会更贵一些，一般还没什么质保，所以我不太推荐购买这种车。
8: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相关作品，描写他们的传记。彦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乔治奥瓦萨里的这本书，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了，但是呢，没有详细的介绍拉斐尔，以及没有详细的介绍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呀，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3: 对。
2: 他并不是说后期的人通过搜集资料，他是生活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身边的艺术家，因此呢，他是近距离地书写了三位艺术家他们的这种生活啊，所以你看完之后觉得有一种切身可信赖之感，啊，与艺术家的自传自述对照阅读，哎，无疑会获得更加真实丰富的一个印象。
3: 对，瓦萨里呢，他的出生年月是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要小一些，但是呢，他们是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彼此都是见面的。所以就是他在写《意愿名人传》的时候，都是写的当时当代的，就是在当时来看，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真人实事儿，就是眼见为实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瓦萨里本身他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和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史家，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其实也是因为他的《意愿名人传》闻名于世，因为就是是西方艺术史学科的一个奠基之作，被称为。那么瓦萨里呢，其实他这个《意愿名人传》他记录的是一系列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记录，一些传记，就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当然就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其中的几个嘛，然后总共加起来他那是超过200多位艺术家。
2: 对，
3: 所以他是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一位艺术家。他因为这个《意愿名人传》也是就是闻名，但是他从1532年开始呢，也就是在他21岁的时候就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也曾经服务于教皇啊，还有就是美第奇家族非常著名的就是连接旧宫和皮蒂宫的这个瓦萨里走廊，就是他的创意，在他的那个策划下建造完成的，也是文艺复兴建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他写这本书《意愿名人传》的时候，一个是他能够对这些艺术家能有一些从艺术家的角度进行一些深刻的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处于同一个时代，跟很多艺术家都有一些对话和交流，和交往，所以就是也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日常接触，所以他写的这部作品自然有不可替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地位。
2: 是跟后世演绎的资料有所不同，作者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眼见为实的方式记录了很多鲜活的细节，就使这些艺术家他们的 生活呀，他们的形象啊更加的具体。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他看到达芬奇每当经过卖鸟的地方，他都会把这鸟给买下来，然后怎么办呢？把笼子打开，让鸟啊回归天空，拥抱自由，这就所谓的放生吧。
3: 嗯，
2: 而大自然呢对他回报也是非常的深情啊，让他的作品显露出非凡的力量。瓦萨里呢还看到达芬奇用红色的粉笔作画，用钢笔做注释，记录他亲手解剖的尸体。瓦萨里看到了达芬奇用左手反向一部分一部分的书写下文字，哎，这就是咱们记录的反向文字嘛。
3: 对，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因为在达芬奇本人的那个艺术和生活随笔里边也没有记录这样的细节。
2: 对呀、啊、
3: 嗯，
2: 因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是没有办法读懂这些文字的，除非是通过镜面的反射才有可能读懂。他看到达芬奇在画肖像的时候是雇人在旁边表演或者唱歌为什么呢？说避免肖像中常见的忧郁。蒙娜丽莎细部中极致的微妙就只有达芬奇能做得到，他使得每一个勇敢的画师不论是谁都受到震撼并且失去自信。瓦萨奇还看到啊，达芬奇遇到感兴趣的人，他真的会跟人家一整天，
3: 嗯，
2: 就跟着哈，
3: 对，
2: 然后呢等到回家之后就把他给画下来。达芬奇为道明会修道院绘制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形象为什么没有完成呢？路德维克公爵的雕像为什么落空了呢？后人纷纷猜测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瓦萨里他的归结是这样的，说达芬奇这个大脑太过优秀了，
3: 嗯，
2: 就是太复杂了，就是他苛求完美以至于啊无法实现。而他看到的达芬奇对于极致表现力和终极完美的追求与达芬奇本人著作中的陈述非常吻合。你说为了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况，达芬奇研究数学、解剖学、机械学、运动学，他设计、发明、创造，他吟诗、演奏，哎呀，他的这种天赋伴随着他的艺术从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赋予绘画如此的光芒。因此达芬奇的降生是佛罗伦萨得到的巨大的礼物，又因他的逝去而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 对，他也是对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
2: 一些评价
3: 、嗯、所以他在写这些传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以一个艺术家的那种纯粹的那种对艺术的一种致敬的方式，对艺术的一种崇敬的一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品行、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是说同时代的这些艺术家能够真切的看到他的这些日常点滴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获得这么丰富、这么细节的这些一些印象。其实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些细节里边，我们能够看的就是更加的生动。
2: 嗯，
3: 对，
2: 因为这个作者，我觉得他去观察这些艺术家，
3: 嗯，
2: 比方说米开朗基罗，这个作者就提到了哈，瓦萨里说，
3: 嗯，
2: 他早年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了，说，但是这个大艺术家不仅需要天赋，他还需要钻研的真功夫啊。米开朗基罗就有这样的本领，他就从大理石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了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所以这个瓦萨里在书中讲述了大卫圣母莲子图是怎么完成的啊，在完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圣母莲子图为什么成为唯一一件米开朗基罗署名的作品，以及米开朗基罗何以夜里挑着灯是吧，扛着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挺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些细节也只有当事人是知道，或者是真正他的好朋友，或者是观察他的人才能够知道。所以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还有生动的细节。
3: 对，而且就是读起来让人觉得更加的可信，因为有一些包括一些交流和对话，
2: 嗯，
3: 都在里边。有的时候可能是谈艺术，有的时候谈生活，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记录者，就是记录了 在当时他那个年代的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行为，包括一些思想的一些轨迹，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有的时候就是读起来也挺好玩的。
2: 哎，这里面还说到了艺术家拉斐尔啊，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说一说拉斐尔嘛，也是受着艺术的感召和天赋的驱动吧，拉斐尔来到了佛罗伦萨，在众多大师的熏陶下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叶梅老师可以说一说，就是拉斐尔他有一个

0: 天赋啊，模仿能力特别强。
1: 对，他有非常强的一种领悟力和学习能力。当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是名声大噪，当时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有威望的，那样的就是艺术的创作者。

0: 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像一个长者跟一个年轻人嘛，那达芬奇也对他就是做了一些传授，比如说一些技法，也就是对他没有防备，就很多东西都教授给了他，所以关系其实就像忘年交一样的，就是给他没有保留，所以他也对艺术家给予了非常高的一种崇敬吧，崇敬跟尊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米开朗基罗呢，跟他的关系就比较
4: 微妙，
3: 有点比较微妙。然后两个人都是作为非常优秀的，优秀的人吧。然后就是暗中似乎是在较劲，是在较劲。包括那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据说有一些作品，包括西斯廷。就是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哎，然后也是在竣工之前，在完成之前，他是拉了一些墙围嘛，
4: 他不许别人看，
3: 拉了一些墙围，就是自己在默默的工作。但是呢，拉斐尔就非常想去看，非常想去看，他在。

0: 跟达芬奇学习的时候，很快就掌握了，就是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和技法。那米开朗基罗呢，就是拉着这个蔷薇在做他的梯次廷天顶绘画的时候，然后拉斐尔也非常想看，但是一直就没有机会。据说有一天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有两天他出去了外出了，结果他就通过人找到钥匙之后就潜入这个现场，然后据说是通宵打着灯笼通宵去学习，然后后来就把他的技法真的学到了嘛，学到了用于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当时他正在画，其实就相当于在隔壁一样，他在画一幅叫雅典学院， 这样一幅作品里边有很多的思想家什么那个哲学家把很多的那个人物吉纳到一幅作品里边，在做这个。后来米开朗基罗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暴怒，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那个拉斐尔呢作为一种致敬吧，就把这个雅典学院里边的其中的一个人叫赫拉克利特，应该是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形象画成了米开朗基罗<笑>
1: 的形象，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这幅作品，当然这都是一些就是轶事了，然后挺有意思的一些大师们留下的一些过往和一些故事。我们今天听来就像故事一样了，就在当时他们之间，就包括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罗曼·罗兰写的那本书里边也是说，米开朗基罗跟无论是跟达芬奇还是跟拉斐尔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嘛，都比较紧张。
0: 其实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尤其是他们年龄在差距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在名誉在名声和才华不相上下的时候，他们可能彼此也是确实暗中可能在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在里边。
2: 对，因为达芬奇最大嘛，达芬奇比他们大20岁左右。
0: 但拉斐尔呢，这个人他跟米开朗基罗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就是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非常个性，他的作品也是表现出来非常强的一些力量感。你看他雕塑的那些人的那种精神状态，那种肌肉，我们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就是一种力度在里边。那我们看拉斐尔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其实他的圣母像就是被誉为其无可超越的。我们看到他的圣母像，圣母包括一些圣婴图， 都能看到就非常优雅非常温存，然后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出于喜欢，就是自己悄悄的去临摹过一些画册，像那个包括达芬奇的也是，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当时我就对拉斐尔的画非常喜欢，拉斐尔的那个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 非常温柔，非常优雅，就让人看了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其实他的作品跟他的人，我觉得也是贴合的，因为他人的本身不仅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我们其实有那么一两年了吧，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博展览过一幅，原来展览过他的自画像。他的自画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然后很安静的，
2: 温文尔雅。
0: 对，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养方式？据说他的父亲在当时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因为觉得母乳喂养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母亲对他有一种亲身的一种 技术，他的父亲在当时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因为觉得母乳喂养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母亲对他有一种亲身的一种气质的影响，他不想把他交给保姆，就是使他变得再农夫或者是在一些别的家庭里边防止他变得粗鲁粗野，但是也是如愿以偿。然后就是拉斐尔就形成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在这个艺术圈里边，在当时的这个圈子里边，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2: 很受欢迎，
0: 普遍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人。包括当时的一些委托人，就是委托他画一些作品的时候，他很少说打折扣或者是说拧吧，不行，然后怎么样。但米开朗基罗就可能表现出自己个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拉斐尔就是表现出另外一种比较温存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当时接的订单也很多。对，
2: 真想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哈，就是拉斐尔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是

0: 种仁爱善良、恬淡优雅、彬彬有礼、忠于现实的艺术原型，还有他这种精湛的技艺啊，都使他成为了大师中的大师，也是给世人以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就像这个作者乔治奥·瓦萨里所说的一样，其他的画也许就是画，但是拉斐尔的作品却自带生命，他活得不像一个艺术家，而像一位王子。
1: 对，
0: 哎呀，拥有这样一位巨匠，应该说也是
1: 我们的一种幸运吧。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就是很多他手下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可能就
0: 看不到了，
1: 就看不到了。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就是拉斐尔也是可以说，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是甚至像米开朗基罗可能都防着他，
0: 嗯、
1: 就是非常的一种偷学的能力，不能这么说哈，反正就是说他是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就是一学就会，包括他曾经，就是受他老师的启发，或者说临摹他老师的作品，一幅婚礼吧，那幅作品叫婚礼、
0: 嗯，
1: 然后就是在这幅作品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如果对比这两幅作品的话，就是能看出来他的那一幅，无论在形态，还是就是在神态，还有那种透视的，那种技法上，他都胜出一筹。
0: 哎、
1: 所以，让我们看到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就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内在的潜力，就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一个当时不可低估的一个年轻人。
0: 是，而且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勤奋啊，挺有意思。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画家，但是并不是特别的。
1: 成就不是很明
0: 显，
1: 对，
0: 但是头脑很聪明，
1: 嗯，
0: 就他知道怎么去培养一个孩子。作为拉斐尔呢，他也非常的勤奋，他就是学习各种大师的一些技法啊，然后临摹嘛，一开始其实都是临摹，
1: 嗯，
0: 不断的去临摹，最后就是让人感觉都没有办法分清楚原作跟临摹了。
1: 对，
0: 就
1: 拉斐尔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0: 有这样的本事。然后呢，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拉斐尔总是紧盯着艺术界的杰出人物，
1: 嗯。
0: 也就是说，谁厉害我就跟谁学。然后呢，您画的时候，我最好在旁边能观摩。如果观摩不了的话，最好我去看一看您的原作。就他放弃了他原来的这种工作呀，以及所拥有的这种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直接就像佛罗伦萨艺术的圣殿去了。
1: 也是结识了当时的一些活跃在佛罗伦萨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吉兰达约等等吧。就是他当时其实他的进步非常的迅速，他为什么就是跟这些像这些大师接近，这些大师向大师学习和致敬，他就是想不能说走捷径吧，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必然会进步非常的神速。那事实也是这样的，包括他当时为一些包括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纳西创作过一幅金翅雀圣母，那么这幅画也是非常的生动，那当时这个罗伦佐纳西就非常的喜欢、
0: 嗯、
1: 这幅作品呢，就被他终生保存。后来他这个就是家庭遭到一些意外的一些变故和损毁的时候，这幅画曾经遭到了破坏，那么他的后人又视为珍宝一般的不遗余力的把它进行了修复，说明就是他的作品也是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0: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还是有很多人欣赏他的，
1: 对
0: 吧？对，所以我看书中啊也写到了拉斐尔被自然女神赐予了谦逊和善良，这些美好的品格适时地被赋予那些天性甜美温柔、举止优雅、温和有礼的人们，使他们能够与众不同，事事处处都表现出合宜、得体、讨人欢喜。当自然女神来到人间，她被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深深打动，但是呢，对于拉斐尔，她希望能够被她的艺术与人品同时征服。事实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性格中都带有桀骜不驯的癫狂因子，这些不仅令他们的脾气异常古怪，还常常令他们的气质更多表现为邪恶的阴郁黑暗，而非品行高洁者所拥有的亮丽阳光。因此呢，他确实有理由令拉斐尔大放异彩。啊，他这个文字写的还是非常的艺术哈。 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啊，所以那个黄永玉在他的那个书里边也是对拉斐尔给予了特别的评价，说他是文艺复兴三杰里边最有人情味的艺术家。好，非常感谢叶明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高手当中啊，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就不要想成不成功，去做，尽全力去做，才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有一位网友写了这么一段字儿啊，我始终觉得朋友也好，恋人也罢，任何感情都需要讲义气。你可以放心我，我绝不会背叛你，请随心所欲地表达观点，肆无忌惮地暴露缺点，在我这里不必顾虑太多。无论以后我们是否继续保持亲密，是分道扬镳变成陌生人，还是闹掰了绝交了，甚至互相憎恨的关系，我都会永远藏住你曾经在深夜里抱着我痛哭告诉我的那些秘密。当一个人将自己最脆弱最难堪的部分展露在我面前的时候，是将心头的重压和信任同时交付到我的手中。关于这些，我不会同外人多说半句。

天生东山河写下骨肉长，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破

蔡康永讲过，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说的现实一点啊，年龄渐长之后就慢慢明白了，钱可能是幸福感的稳定来源。以前呢，也会因为吃了一顿大餐，看了一场电影，在坐过山车的时候发出了尖叫而感觉到快乐。但是呢，那种快乐太短暂了，可替代性又非常的强。真的，大概钱，只有钱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稳定的幸福、充实以及安全。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呢，第27届金曲奖，当时苏打绿就是一举拿下了最佳乐团、最佳作词、最佳编曲、最佳专辑和最佳专辑制作人的5项大奖。而吴青峰呢，个人也是因为非常出色的作词和作曲的能力呢，多次的提名到奖项当中，终于在2016年的时候呢，拿到了非常不错的亮眼成绩。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

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继续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为你精选好听的音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位歌手的声音，感觉能够预料到他是多大的年纪，很多人的声音呢又有一种错觉，听上去很成熟，其实年纪并不大。很多人呢头一次见到王若琳应该是在某一次央视元旦晚会上，她唱《亲密爱人》这首歌，然后单看外表呢，一头银发，身姿曼妙，然后呢因为声音的缘故，刚开始很多人会说她是老古董带引号的，但其实当时她年龄并不大，20多岁，到现在呢也才88年的年纪，并不算大。声音总是给我们一种错觉，感觉是有一点年代感的声音。其实她作为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王志平的女儿呢，她从小的音乐环境是可想而知的，熏陶得很棒，成为歌手呢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首歌呢分享到她其中的一首歌。

我们总是需要一些综艺节目，一些演唱节目，歌唱节目，让大家认识一些新的老牌歌手，他们的新的演绎方式，或者说让一些新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像歌手呢，真的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之前我们熟悉的歌手，他有一些新的诠释方式，或者说让一些有些好作品的歌手，让大家不太知道他的，慢慢认识他。接下来这首歌呢，这个声音叫做许靖韵，在歌手节目当中返场表演环节当中，为大家是带来了两首歌的这个改编出来的一个新版本。这两首歌是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和《算什么男人》。确实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尽管在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忘记了歌词。大家等一下听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在后半段非常激昂演唱的部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歌词比较绕口的原因，在唱到最高音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忘了回忆这个歌词。不过呢，非常聪明的模糊了过去，如果不认真听的话可能听不出任何的失误，所以还是应对能力不错的。

在华语女歌手当中一直走文艺路线、才女路线的郁可唯，她选歌的挑剔度是有目共睹的。董冬冬为她打造了一首歌叫做《盲目自信》，是回归了最传统流行的位置去讲故事。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谈判官》的主题曲，整个处理都是非常注意细节刻画的。郁可唯的处理非常的细腻，她的声音非常的干净通透，似乎是有克制而冷静的去表达。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还有半个小时继续来给你分享好音乐。这首歌呢是谭维维深情演绎的电视剧《翻译官》的主题曲《我亲爱的》，非常法式悠扬的旋律，整个节奏都是活泼明快的，然后搭配上谭维维的声线，让整首歌都是洋溢着欧式浪漫。

这个声音来自 Ingrid， 在2014年的时候，她经历了母亲患病离世，还有自己婚姻失败的双重悲痛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自己事业的真空期。之后呢，花了一段时间收拾好了。

毕业这几年我们很少联系，但都会在群里分享自己最近的状态，有研究生顺利毕业的，有成为教师的，有公司职员升职加薪的，我们都如约成为了更好的大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好像都在心照不宣地默默遵守那个未曾说出口的约定，遥望着彼此的努力，而各自努力着。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故事，或者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共同分享的呢？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回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啊，熬夜赶稿子，有的时候烦得不行的时候，就在群里发一个表情包，总会有人回应。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哪怕自己身处这栋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大楼里，哪怕四周冰冷漆黑，也依然能在深夜拥有一份远方的陪伴。哪怕我真的很累了，也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我。身边很多人都对我说，你毕业不久已经过得不错了，但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们，拥有这群朋友才是我人生中最厉害最有成就感的事儿。真正的友情呢，不是你体重不过百，他超过100斤你们就不能做朋友，而是你们都能拥有一种相同优秀的秉性。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啊，里面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威尔和查克。威尔是一名清洁工，性格呢比较在别人看来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威尔轻而易举地解开了一位教授思考了很久都无解的数学题。教授发现威尔是一个数学方面很有天赋的孩子，所以呢威尔因此得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就在他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他的朋友对他说，我每天到你家接你，我们出去玩那很棒，但每次我敲开门都希望你不在了，不用说再见你就走了。这才是最优秀的朋友吧，就是我知道你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哪怕我仍然停留在原地，也希望你能继续前进。哪怕我真的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也依旧愿意放手，劝你去追求更好的人生。跟各位分享完这个故事之后，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6: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欢喜呢，是我养了6年的一只猫。当年准备考研的时候，经常学习到凌晨，欢喜不睡觉，趴在桌子上安安静静地陪我。外面漆黑一片，桌子前有他陪我，他让我熬过了那年冬天。后来我去北京发展，他跟着我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晒太阳睡懒觉，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围着我转，翻出肚皮让我抱他。那些一个人成长路上必须要经历的孤独，因为他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生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我有的时候也会不开心，但当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到他可爱的样子，就瞬间得到了治愈。如果再搂着他睡一觉，就立马开心了。来北京工作一年后，我和恋爱4年的男友分了手，4年的感情戛然而止。我像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连如何呼吸都不会了，请了长假在家休息，整天以泪洗面，完全吃不下东西，就这样一周瘦了10斤。后来呢，我的朋友来我家看我，就住下来陪我，陪我哭，听我诉说，给我做饭，收拾房间，带我出门散心，转移注意力。

失恋啊，本是成年人自己该面对的事儿。我知道，就算放任不管，到了一定时间，我也会好起来。可朋友说，他不忍心我难受这么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在情绪里沉沦。有时候觉得很神奇啊，有些人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却陪着你走了好久好久，在你失意的时候给你拥抱，在你得意的时候给你鼓掌。朋友的陪伴就像一双隐形的大手，默默地撑着你去往更远更好的地方。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同事家有一个一整个的特别大的一个透明柜子，摆放的都是盲盒里抽到的各种卡通的娃娃。我去他家做客的时候感慨，这些盲盒娃娃一定花了不少钱。同事说第一次抽盲盒是因为被客服刁难，情绪不好无处释放，站在柜台前一口气打开了好多个。后来开心的时候呢也会去买一个，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去买两个，于是柜子里越来越多。再后来同事情绪越来越稳定，很少有难过的时候，也很少遇到对付不了的客户，但他却总记得那些不能动不能说话的卡通娃娃陪他度过的一个又一个成长蜕变的时刻。你知道吗，人是无法脱离另一个人独立存在的，即使再坚强独立的人也会需要陪伴，只是不同的人喜欢着不同的陪伴方式罢了。

有人在家留给你的一盏灯，那盏灯或许可以让一个人找到安全感。有人在演唱会上获得安慰，有人说会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当中，吃饭的时候可以治愈他心中的伤，有人说生了孩子是互相陪伴着对方成长，等等等等，有很多，总会有那样的一个瞬间治愈你我。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5: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0: 味蕾迷路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3: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1: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峡谷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茸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0: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4: 北京时间17:06，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93.3，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
5: 快乐下班路。
4: 哎，
5: 我们俩是干巴组合。
4: 是的，我们在电波当中管大家精神食粮，不管真的饱啊。
5: 嗯，对。好，那今天那个傍晚的时候啊，依然是我和你们广寒姐姐在直播间当中。
4: 嗯，
5: 今天呢。中午啊，我跟那个玉宁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说，哇，玉宁她最近太辛苦太忙了，很热爱工作。
4: 我还以为说，啊、哇，玉宁最近真的好美，变得好美。
5: 她最近很忙，你知道吗？就特别特别热爱工作。我说，哇，这么热爱工作啊，那以后接下来呢，中午和晚上的节目你都来吧。你就全来，你就直接都把我这班都带走，好不好？我这么一个不爱这工作的人。的人，
4: 谁说你不爱工作？
5: 我很爱工作啊！
4: 对，
5: 你看看准时准点的，我们都不会这晚那么一分钟，我们就会赶紧到直播间当中陪着大家，
4: 哎，是的。
5: 好了，今天呢一转眼啊，时间呢也来到了周三了。那周三一到呢，周末还会远吗？一周的工作日已经过了半了啊，也不知道大家伙呢，你们这一周的时间过得怎么样啊？
4: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呀，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啊，就是那今天的聊天话题先抛给大家，因为我们俩呢经常一扯呀就扯个没边儿，
5: 对，
4: 聊了15分钟了，话题没甩出来，
5: 那不行，这个绝对不可以的啊，
4: 必须要我们痛定思痛啊，先把话题抛出来。
5: OK，
4: 今天聊的是旅行当中最不能将就的是吃还是住呢？因为马上就是暑假了，
5: 对呀、啊，
4: 就是我已经看到通知了，就是明天孩子已经是期末考了
5: 啊，
4: 小朋友们期末考的时候了，到了啊，那期末考都快都到了，暑假还会远吗？
5: 是啊，这就寓意着一学期就结束了，
4: 暑假都来了，那旅行还会远吗？
5: 哎呀，我就在想，我现在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紧张啊，最近
4: 紧张啥？
5: 因为我孩子不是马上那个马上上一年级了吗？就是放假了吗？这不就
4: 对对对，
5: 放假

0: 好了之后，那个两个月就九月份了，上小学了，
1: 那你
0: 我就很紧张。哎，
1: 目前要什么幼小衔接要启动起来了，
0: 对呀，对呀，对呀，幼小衔接啊，什么什么又什么拼音呐，又开始认那个认读，是不是？
1: 是
0: 啊，写字啊，嗯，等等等等的。
1: 没有，你孩子看起来那么的机灵又可爱，肯定都行啊，而且呢会是。老师们非常喜欢的那种小女生，
0: 真的吗？
1: 二年级开始就是一年级就是小组长，然后慢慢的升到了学习委员、班长。二年级开始就是少先队优秀队员，三年级就开始。那个叫什么？
0: 这个
1: 小队长。
0: 我这些东西呢，哎，我真的我都没有想过这些哈。他到底那个是就是。就是在小学学习阶段能当什么官儿，我都没想过。
1: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对我孩子是无欲无求那种类型。然后我就是前一小段时间，因为我那个好大儿子呢，他稍微就是有 po 了一下以前的一些照片，然后我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他朋友圈，我说啊，原来我大儿就是虽然没有当最大的那个官儿。他也在毕业的时候也混着中队长呢。
0: 哎呦，
1: 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0: 中队长挺厉害的一个官，是吧？
1: 都不知道，就哎呀，他们这学校啊，就基本上大队长级别的啊，就进入到大队委，就是这个学校学生里边的领导干部。
0: 哦，就是学生会主席的阶段。
1: 哎，就是主席兼或者是各个部的大队部、大队委里边有各个部的部长。
0: 哇，哎，就是在。
1: 站那个台面上的都是这些人。
0: 中队长呢，就是好比就是属于那个
1: 中队长，就中层干部吧，我想。
0: 就明白了，就是主任级别的。
1: 哎，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0: 啊，厉害厉害厉害！我跟你说，
1: 你是很大的官。
0: 我对我家那个，我对我家公主就一个愿望、期望，就是什么呢？在学校里边。别受气啊！到时候那个就是会不会有人呢？那个，因为他那个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从来不会去主动去招惹别人啊，或者主动去干嘛。但是经常那在幼儿园里面有人抢他东西，然后呢，他就他就哭了，
1: 他就会哭呀，
0: 会告诉老师。
1: 据我的了解啊，据我这个小宝的了解，这个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的女孩都非常厉害，就是打小报告最多的是女生。反手打男生的，
0: 那我孩子
1: 也是女生，
0: 我孩子从来不会去主动打人家。
1: 导致现在很多男生被女生一打。
0: 我孩子真的是个小公主一样，就是
1: 哎，好好笑，
0: 不会去那个主动去碰人家，或者是打人家呀，这些都不会，
1: 都不会呀，
0: 都不会
1: 啊。
0: 然后呢？
1: 那还是可以学一学的，
0: 还是学一学
1: 啊，还是学着打一打的。
0: 那这个。这个我就所以说我就是担心的，就是说在小学里面那个别受欺负就行，其他的学习啊就正常就好了。
1: 好，那没关系，就是基本上成绩好代表着一切。小学阶段是这样的，
0: 是的，
1: 中学也是这样的，放心，哪怕最淘气的小朋友看到学霸都会敬之三分，
0: 是不是啊？
1: 这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熏陶。
0: 哇，
1: 大家始终对于学习好的孩子
0: 有发自内心的一种敬佩，
1: 哎，
0: 是不是？
1: 基本不招惹。
0: 哎，那就是希望孩子能学习好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
0: 好，那行了，神兽确实要归笼了啊，少游。这个也不知道啊，就是对于家长们来说，这个神兽归笼是一件好事呢还是坏事呢？那孩子们肯定是放飞自我。不过咱们说现在的这个年代啊，跨入了新的世纪啊，这个孩子们好像并不如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孩子阶段来的那么的轻松了。
1: 哎，是的。
0: 你看马上要上那个这个上小学呢，是不是开始拼命的在暑假给他们报各种的培训班呢？
1: 哎，
0: 幼小衔接呀，你哪个会觉得你什么那个体力不够，就给你报一个运动呢，然后再报写字的，报到舞蹈的，报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哇，其实孩子们还是蛮累的。
1: 是。
0: 所
1: 以我们今天还要聊暑假吗？暑假能不能留着明天？
0: 不聊了，留暑假的明天再说吧。
1: 行，好不好？
0: 旅行当中，你们最不能将就的是吃还是住呢？
1: 是。这事儿我觉得啊，就是可有的聊了。那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一起来侃大山啊，嗑个瓜子儿啊，喝杯茶啥的啊。
0: 是。
1: 那个去哪儿喝茶吃瓜子儿呢？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此时此刻，管韩一鸣已经呢把茶给摆上了，
0: 准备就绪了。茶在哪呢？

0: 花生也有，是不是啊？大家呢一起磕起来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说到这个旅行啊，我相信呢，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都是特别特别的喜欢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因为我们平时你说我工作确实很忙，我们难得呢会抽出一点时间，挤出一点时间，哪怕到外面去走一走，到一个我们不经历的地方，一个城市，人家待够了。或许我们对我们来说很新鲜那个地方，
0: 那它必须新鲜啊，
1: 是不是？
0: 毕竟你没怎么待啊。
1: 哎，去看一看那个外面的世界啊，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啊。
0: 哎，
1: 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要了。有的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不能够说你当天去当天回吧。你肯定要去到那边住上那么几宿。
0: 是的。
1: 哎，吃上那么一些好吃的。
0: 没错。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了。你不能将就的是什么呢？
0: 不能将就的是啥？
1: 是吃吗？还是住呢？对于你来说，
0: 我觉得首先是住，
1: 嗯，
0: 就是虽然我其实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大家有经常听我们节目都知道我特别爱吃啊，我对吃非常有兴趣
1: 啊，
0: 但是，如果是旅行，我会觉得
1: 稍后咱们回来
0: 继续
1: 探讨这个话题
0: 啊。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时间来到了17:2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
1: 哎，我们的音乐哪去了啊？这个音乐这声音这么小啊。
0: 嗯，
1: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了啊，说旅行当中最不能将就的是吃还是住呢。刚才咱们书接上文就说到了关涵哈，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啊，旅行的时候最不能够将就的是什么？他说的是
0: 住。对对对，
1: 那首先啊，说咱出去玩嘛，就是一个放松嘛。首先呢，身要住得好了，让我们身心都放松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全身心的享受每一天的旅行，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吃这个东西确实啊，咱们这样想的话，你到那边，你找到了一些这个当地的特色，我们肯定是要尝一尝的。如果说没有找到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随便买点东西啊，在家里面啊，或者是在酒店里面啊，随便吃一点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啊，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是每个人的这个倾向不同哈。有些朋友他会觉得说，旅行的过程当中更侧重的是就是，切到实地的一些体验。所以呢，就是吃和住本身其实不是很重要。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像我年轻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完全穷游。然后他们更，但是呢，你说他们不花钱吗？他们花，就是他们花在哪儿呢？他们就是，甚至是女生，她就是比较假小子就是了啊。她说她在旅行的过程，她不是没钱，收入其实比咱们高多了，但是她就习惯穷游。她说她就是在，她可以在火车站，对，她可以。然后但是呢，她去了很多的地方，包括就是他每一年可能要去好多个国家呀。
1: 那我觉得他适合那个什么，他适合就房车旅行。
0: 哎，他就去了很多地方，去国外也是那个沿途一路到处走，然后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带什么呢？就是为了省钱
1: 啊。
0: 他一边
1: 他有那么有钱还那么省钱，
0: 他一边去这样玩，但是他一边呢就是比如说带点米啊，带点杂菜啊之类的，但是他要准备很多那个。所以其实你没有专门的一个这个侧重的标准嘛，就是说
1: 是，
0: 每个人他也不是说谁的经济好或经济不好，就是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我在乎，所以我就愿意花钱，我不在乎，我就不愿意花钱，其实就这么简单。
1: 其实呢，说实话啊，出去旅行之前呢，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做一点攻略。比方说我们去到了哪个城市之前哈，说那个地方有什么样名胜古迹啊，我们或者是某小红书啊什么的之类的哈，咱们就一起看一看啊，就到这个3天2夜游或者5天4夜游，这个到底你该怎么走，该从哪个点开始，

0: 然后那个某些那个景点的门票是多少，然后能不能够预约到，不能预约到的话我怎么才能够买到合理的或者是优惠的票价，是不是？这个是可能会做到的，但是说当我每次出去玩之前我都是做这些攻略，而酒店那个我都是往往临近的时候才去买，然后就会很贵，就会很贵了，基本上选的就是很贵。因为很久之前我们都没有想过说啊，我到底能不能够出去玩的成，所以说都是说临近了啊，突然间还剩两天放假了，好了，那我们觉得哟，那出去玩吧，那去往哪玩，赶紧做个攻略，做啊这个地方，好好好，做完了之后那酒店还没定，赶紧定吧，
1: 哎，就近原则，
0: 哎，就离着你去玩的那个景点很近的酒店，那肯定是会很贵的，当然了那酒店贵有贵的道理，它那个环境也确实是很好，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对，是的，哎。
0: 我身边有个朋友啊，就是他是这样的，那个他之前呢他们去旅游，我是没有就是没空嘛，他们经常呢我看到他们去旅游，他们就是穷游，就是到什么程度啊，我有一次匪夷所思，他们说回来说他们出去玩住的是上下铺，
1: 你看这个我就绝对忍不了
0: 你就怎么我就听到了我就
1: 啊，不我跟你说，我也有一次我们是有三家人一块去，三个家庭一块去，然后我们就没有住酒店了，也有住酒店，但是呢酒店是就是住迪士尼附近，那个晚上就不用说了，反正当时一个晚上是1000多块2000吧，啊，就是那个是一个，但是我平时我们是除了那一天在迪士尼的头一天晚上我们是那么住，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是住在旺角，它就是非常繁华的非常热闹的，就是旺角的它民宿里边啊，也不算民宿，它其实就是正常套房，然后我们它套房呢就我们就租了一套，
0: 对，
1: 租了
0: 几家人嘛，一起嘛，
1: 对，租了一套，但是它因为香港就是寸金寸土了，那真的是啊，
0: 是，
1: 所以呢它的那个平方数是有限的，虽然说是一套，但是它的所有的房所有的床位它都是上下铺的，对，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所有的爸爸，所有的爸爸
0: 都在上面吗？
1: 住一间
0: 哦，
1: 然后呢就是
0: 那肯定的呀，男生肯定要住，
1: 他另外还有两间就是妈妈和小朋友们住，
0: 哦，
1: 这样子，他有一间大一间小嘛，就把他这样子分
0: 开了，其实这样分也挺，其实也还好了哈，
1: 对，那样的话呢他一天好像当时是
0: 那也估计不便宜哦，
1: 2000左右吧，但是已经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
0: 就是这样想，
1: 一个家庭可能才700-800块钱，在当时香港来说已经是非常便宜了，
0: 而且是一晚上2000多块钱嘛，是不是？你们几家人一起嘛，
1: 是
0: 共同的，那分担一下，那其实这没多少钱
1: 的。哎呀，你在香港你就真的觉得钱不是钱了，
0: 就是
1: 我们三家人吃一个早餐，将近吃掉1000块港币啊，
0: 港币大概1000块是人民币多少钱啊？
1: 也就8-900啊。
0: 不会，哎呀，你给大家
1: 不是，
0: 我们出去吃个早餐，
1: 不是一个人总要点一份东西，他一份东西就是180块钱啊，那就是9个人10个人，不是就是上千块港币吗？
0: 那倒也是啊，那么多，
1: 没有区别，就是然后我们不是后来通关完回到深圳的时候，就是那天晚就是回傍晚的时候通关回来到深圳，一走通关结束到深圳那个点。三位爸爸就说了，
0: 这地方不能待呀，
1: 今天晚上你们想吃什么
0: 我们安排，
1: 我们没问题，什么都可以，
0: 啥都行，
1: 香港都吃过了，
0: 还
1: 有什么，
0: 深圳也不便宜吗？
1: 没有真的便宜太多太多，
0: 是吗？
1: 真的便宜太多，
0: 住也便宜吗？
1: 你要想吃个早餐吃掉1000把块钱这件事情，在深圳当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0: 那倒也是哈，
1: 我们就是包子馒头都可以搞定啊，对不对？人家在那儿
0: 吃早茶，
1: 然后在早茶，你又趁着今天还想要不要给一点小费？小费又去20-25%，
0: 那你们是真的是有病，
1: 我们只是去，我们只是去正常茶餐厅，我没有去高端的地方，我实话说没有去高端地方，正常茶餐厅，
0: 那已经是挺好了的
1: 啊，什么时候去花点钱啊？
0: 我不去，我没钱啊，我现在兜里脸都干净啊。一天天的，你说，
1: 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以后啊，旅行就不要去什么高消费的地方了。
0: 就是嘛，
1: 就是干嘛呀？
0: 没错嘛，
1: 是不是？
0: 去哪儿呢？
1: 啊，
0: 对呀，去些什么地方呢？比方说来宁德呀， 是不是？大家伙儿在外面的都来了宁德，你看我们宁德那海边，
1: 千把块钱。

0: 可以请一桌人吃个夜宵，
1: 就是的啦。那
0: 好呀，而且吃的很美，是不是？
1: 而且又好吃，
0: 哎，
1: 还有海鲜，
0: 纯海鲜，
1: 各种美食，
0: 是不是？纯海鲜给你整那么一桌，
1: 哇，那一桌，我跟你说，你那个挺真的，你到霞浦你吃一桌那几百块钱，我跟你说十几道，我跟你说，
0: 啊、
1: 你搞去，你 看
0: 几百块钱是不是可以吃的很美了？
1: 对
0: 吧？
1: 没错。
0: 好了，定半点定点广告马上又来了，
1: 咱们半点之后再回来吧，
0: 稍后见。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7:40了哈，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7: 哎，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出远门啊，
6: 对，旅行，
7: 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更侧重什么？是吃还是住呢？
6: 对呀，你什么东西是不能将就的啊？在旅行当中，
7: 就吃住还是都很重要哈。然后小清新就说
6: 啊，
7: 少友说。旅行就是白天陪孩子玩耍，晚上换个地方喝酒。
6: 哎呦，
7: 那你要有人陪你喝呀。
6: 对
7: 呀，
6: 啊，当然有人喝。哎，我是说到喝酒，
7: 那可能就是结伴同行的还蛮多的。
6: 哎，其实我发现啊，我这个旅行最近的这去年啊，去旅行倒是挺多的，基本都是带着老爸，带着我老丈人。哎，两个老爸一起出去玩，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7: 哎，
6: 因为他们呢又有体力，又能带孩子，然后呢我那个老丈人呢又爱喝酒，你知道吗？白天我们就会提前到酒店了，入住了，当天晚上入住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附近先搜罗白酒。他爱喝酒，先去买当地的就是好喝的酒，
7: 就是，品一品，是不是？
6: 哎，然后呢我们就拿回来，然后就是当天晚上先吃一顿好吃的，然后呢就喝点小酒，睡觉，第二天去出去去几旅游景点了逛，我们就会把酒带着。
7: 在旅游景点里面，
6: 旅游景点，比如说中午了，
7: 是不是？
6: 在这中午的时候，
7: 哎，
6: 在景点里面吃点东西，
7: 一口
6: 酒老一下，很好玩，你知道吗？哎，当时我们就是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比较
7: 匆忙，再来点烧麦，是不是？
6: 那个就是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食啊，
7: 在小食再点一点哈，
6: 你知道吗？其实很有意思，
7: 很妙很妙。
6: 没有带，我们忘记了带那个酒杯了，出来落在了酒店里面，忘带酒杯了。后来之后怎么喝白酒呢？
7: 怎么
6: 后来就矿泉水瓶盖。
7: 也行，跟咱们平时喝白酒那杯也没差
6: 多少。哎，就那个小瓶盖，用那个大一点。

0: 儿的那个就是农夫山泉的那盖儿，哎，喝着也是挺过瘾的。
1: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它的容量还真没差多少。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们那个一小个小酒杯，是不是？
0: 一小口杯吗？
1: 有的时候呢也没倒满，其次呢抿下去还留一口，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跟瓶盖不是差不多吗？
0: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呢，就是爱喝酒的人啊，怎么样都能够。就是享受到那个喝酒的快乐，
1: 哎，是是是，
0: 对对，这是旅行的一个意义嘛，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说了呀，你看住很重要，
1: 哎，
0: 因为住决定了你的经历嘛，
1: 没错，然后他说，如果说出远门旅游，要是住不好、休息不好，就更容易水土不服了，那就很没有体验感。是啊，就我觉得睡眠嘛很重要，尤其是然后我们旅游这个事情啊，就是尤其针对我们这个拖家带口去玩的人来说，
0: 对，
1: 然后拖家带口的人往往又人到中年了，是不是？首先自己体能也没有年轻时候好，其次呢，带着孩子去旅行真的是个体力活呀，
0: 真的挺累的啊，
1: 真的是一个体力活。
0: 但是孩子要是一个那个天使宝宝还好哈、啊，他自己走啊，然后什么都行。
1: 然后他老是，我要抱，我要抱，我要抱，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
0: 我要买东西。这个到一个他，我要这个，我不买我就哭，我就闹。那你看怎么办？
1: 这，身心俱疲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就是内心刀光剑影。
0: 哎，但是后来想想，啊，自己亲生的，是不是？感觉。
1: 所以啊，就是你说这么霍霍了一整天哈，
0: 对呀，
1: 是不是？然后呢，不知道家人玩没没玩，咱就是就出体力的那个肯定是没怎么玩的，反正就负责哄孩子呀、抱孩子呀、出钱啊，是吧？
0: 看孩子，
1: 是是是。然后回到酒店，如果还没有一个好的床，没有个好的环境，
0: 对啊，就是很难受、哎。
1: 你说你第一天还可以克服，第二、第三天咋办？
0: 嗯，
1: 是不是真的熬不住啊？是吧？
0: 尤其是你基本上出去玩的话，你那个时间都是挺紧凑的，因为我们大家我也知道，平时呢你说一年能出去旅游几次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抽这个空啊，假日就那么几天时间，所以说呢你恨不得把那个当地的旅游的景点全都给它玩个遍，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把一天的那个旅游安排的就是满满的。
1: 那我真不会，我
0: 真的不会吗？
1: 我们家为什么就是后期会选择就是更倾向自助游的原因，就是自驾游，就是因为，早晨我们一定是会睡到将近中午的
0: 啊。
1: 其实我是非常早醒的那种类型的人，但是也不想出去，就会咪咪摸摸拖拖拉拉啊，就是折腾一下，就你就是很想说慢游嘛，慢一点的这种生活节奏。然后到快中午的时候 ，OK， 就早餐肯定就是加什么带的那些干粮啊、面包啊啥的吃一点啊。然后呢，继续醒来呢，继续赖一会儿，然后把东西都收拾整齐了啊，等孩子们都醒了，好，那么到快中午的时候，这时候再出门
0: 出去吃个饭，
1: 哎，吃个午饭，哎呀，这时候有体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
0: 玩了。
1: 对，
0: 但是你
1: 晚上稍微的玩晚一点。
0: 你这景点，我就感觉你景点就玩的不多了。
1: 没有关系啊，
0: 没事哈，
1: 就是让时间把时间拉长一点点，就是玩的慢一点点，就是会更愉悦。因为你如果说是服务于，就是其实旅行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就会把它定义成就是，他的你节奏一赶就会是你服务于景点，因为你要打那么多的地方的卡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一定要去见一下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看一下见这个世面。但是我们家的这个理论是，景点服务于我们，我甚至可以放弃，我可以进。这波时间来不及，我就放弃几个行程。
0: 对啊，我赶明天再来。
1: 就是明年再来嘛，是不 是,
0: 是, 是, 是
1: 我觉得有意思，我明年再来吧，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没有问题啊。或者说我下个周期再来
0: 是
1: OK 的，是不是？现在通信，现在这路，这不叫什么？
0: 是吧？
1: 这个叫什么？突然间，我们什么？我们的怎么说
0: 旅途啊？
1: 就这么发达，这个叫什么？
0: 就是交通。不是，
1: 对，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你看我一直脑子里面就是通信，然后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太可怕了，没文化。哎呀哈！
0: 不过呢，确实啊，那个自驾游啊，我是觉得在这个某一年四个哈、啊，就是那个高速免通行费的这个节日当中，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薅一下羊毛。
1: 我
0: 是经常会这样想，
1: 我们家从来没有薅过这个高速免费的，
0: 为什么不薅呢？
1: 就是太挤。
0: 不会，
1: 就是只要是免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不出行，我们就会在家、哦、家里五日游三日游，因为觉得很挤，我为什么要挤呢、嗯、为什么要在车上耗那么多的时间，然后让大家都身心俱疲，然后到了那个点我还是要花钱，我花钱我又很不愉快、嗯、对，这就是我的愉快这件事情，嗯，所有的东西要服务于我的愉悦感，如果没有愉悦感我为什么要去做它，这是我们的一种逻辑在旅行这件事情上的。
0: 我是之前
1: 在一躺三天，
0: 我是之前想啊、嗯、我去，你看啊，是上次呢是问过哈、啊、就是两个老爸他们想去哪儿玩嘛、嗯、开始我是本来是自己想要打算去大西北的啊、嗯、后来就
1: 那还真不适合啊，
0: 他不适合的那个，对啊，老爸肯定不适合，后来说我说大西北他们都不行，
1: 你不要适合找我们的这个听友们
0: 啊，对对对，然后来他们两个的想法，他们两个想法统一意见，就是想去北京
1: 啊、哦、
0: 那我说可以啊，
1: 对，
0: 那就去北京嘛，既然他们都有这个想法，然后呢就去了北京玩了6天5夜，嗯，6天5夜，其实我是觉得啊，你就6天5夜玩北京基本上都是很紧的，根本不够的，你知道吗，
1: 北京太大了，
0: 我这行程安排一天最少的去两个地方，比方说你上午那个故宫啊，下午国博呀，我的就这个就这两个地方
1: 非常赶了，这个行程
0: 就这两个地方啊，上午他俩还是挨着的，对不对、嗯、两个挨着的，我的天，那天回来了之后连我孩子晚上的时候他都平时都不叫累的，嗯，不走了不走了，我抱爷爷，我要抱我要背，就是赖着就不走了，就是累到那种程度。
1: 其实我特别怕旅游，嗯，我特别怕这种旅游的，就是看景点，
0: 是你说出去旅游了，
1: 我是这样觉得，我到了就是人到中年就很多
0: 天看得又不去又不好，
1: 没有看得很开、嗯、我的心态就会觉得说我就算没见这个世面又咋的呢，
0: 嗯，那是、啊、
1: 是不是我就用我的手机也能补这个课
0: 那是
1: 不是、
0: 嗯、
1: 我去那个地方我只是感受一下氛围，嗯，那我更多的景点我爱去不去这个我后期的时候，后期的我的想法就这样、嗯、就是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累，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去两个点，其他点我就好吧用手机恶补一下啊，看过了看过了可以了，
0: 然后呢就是某音平台里边去看一下，
1: 对，已经算到此一游了、哎、可以了，
0: 我跟着那些小导游啊直播的主播我跟着去走一走看一看就行了，
1: 是
0: 不是，
1: 可以的，对对对、哎、就这种心态，没有必要一定要去那么多的地方，就 是但是你不同的城市你确实是可以去走一走，
0: 对对对，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嘛，
1: 对，走得慢一点，走得慢一点，
0: 是是是
1: 啊、又扯多了，就是、
0: 不会多不会多，
1: 其实这是不同的一种就是生活观，嗯，旅行观，对不对，在碰撞，
0: 我看到那个曾涛也跟我们说了，就是在提示那个是叫交通啊，对，现在交通比较发达，
1: 我跟你说我们俩刚才啊就是
0: 想了半天，
1: 首先我就是整个大脑就突然之间僵了，
0: 宕机一下、就是、
1: 对，脑子里面只有通信两个字儿、嗯、再也想不出其他词儿，然后我想这了半天，
0: 对啊、就是跟通信有啥关系呢，
1: 对，然后我就把曹给就是一鸣哥哥啊、也给问呆了，这
0: 我整了半天给我整，嗯，是哪个方向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发达，我后来就憋出来想了，哦，交通比较发达是不是、啊哎，真的是，
1: 交通是人家教咱的，你
0: 那没有，
1: 你被我问住了不是吗？
0: 我没有看到他
1: 跟他通信，我说不是通信，
0: 后面我说的是交通嘛，
1: 啊、交通是你
0: 我说的嘛，
1: 你还是自己想出来的，
0: 对呀、啊，
1: 好，啊、不错不错，鼓掌，此处有掌声，
0: 真的是了哈、啊，哎呀，那你说有个好搭档怎么办？是不是？我就挖空了脑袋，
1: 迟早确实有点丰富，
0: 我就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都不敢想了，这个时候
1: 确实比我强。
0: 抛开了所有的杂念，就马上融入到你的思维当中。你刚才联系一下上下语境，我看看到底是用哪个词来形容。
1: 上下语境，
0: 真的是，我就写篇作文出来
1: 了。哎呀，真的太不容易了，作为我的搭档，哎呀，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0: 啊，行吧，咱们接下来2天啊，继续把它战斗到底，好不好？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会尽量的让自己文思如泉涌。
0: 你看我信吗？
1: 巧舌如簧、啊。
0: 你看我信吗？
1: 我信。我
0: 巧舌如簧不能这样子形容，这样子真的不好。
1: 巧舌如簧，其实、
0: 那个、
1: 我们要巧舌如簧，它其实算一个中性词、嗯，就是只是后面呢、嗯，大家更多的把它形容到了相对不是很好。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说我们主持人哪个不是巧舌如簧？
0: 你那个就
1: 哪个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
0: 我觉得你应该用舌灿莲花。我觉得
1: 你以为舌灿莲花有好到哪儿呀？你以为舌灿莲花比巧舌如簧好到哪儿？
0: 那 那最起码莲花绽放了。
1: 哎呀这个男的呀，巧舌如簧，舌灿莲花，人家都往往这词儿都连在一块儿形容。
0: 好吧好吧好吧，
1: 就没啥好词儿。
0: 行了，
1: 是不是
0: 今天呢时间呢来到17:59了，咱们实在不能再跟大家说下去了啊。
1: 每每都是定点广告在赶我们。
0: 对，
1: 谁在追我定点。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李泉这首《一意孤行》。其实对于这张专辑啊，李泉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自己写不出东西，听过之后很难想象哈，这些话是从李泉的口里说出来的。不过对于这张专辑的诞生也确实让李泉费尽了心力，因为中年危机焦虑感再加上李泉这几年膝盖的五次手术，让他自己一度失去过信心。李泉决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再试着写一张唱片，写一些歌，于是就待了一个多月，每一天呢就是煮饭、游湖、弹琴到半夜。他说呢，住在城市的时候他甚至会一天都不想碰一下钢琴，但是住在农村他又找回了坐在钢琴前的那种激动。或许两种生活方式和状态完全不同也影响到了自己吧。那当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刘瑞琦。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听到富豪孟慧圆这首浪漫迪士高，其实还要加上一个共同作词人啊，杜欣莹共同完成了这首歌。而对于这首歌，富豪曾经说，这是他在创作和编曲之前就在脑海里面所设定会有的一个画面，他想做一首不那么嗨的但是温柔浪漫的 disco， 然后邀请一个最温暖的 vocal 来诠释，于是就叫上了孟慧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吧，接着来听歌吧，郭旭，其实我想对你说。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太一《魔王与公主》。太一呢，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极客电音的节目，被部分朋友所认识。当时在那档节目当中呢，也是受到了尚雯婕的欣赏。而真正被关注，或许还是在歌手当打之年，作为奇袭歌手的亮相吧。那当时选择奇袭的对手呢，是花花华晨宇，以微弱的优势惜败啊。而在那之后，陆陆续续的太一呢，也是参加了众多的这个音乐节呀、啊。等等等等，魔王与公主，把它理解成为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吧。对，因为在各种游戏当中啊，一直就是英雄拯救着公主，而所谓的这个坏人魔王总是一个必败的反派角色。但是谁又能够猜到危险和心动之间总会有着某一种关联默契呢？与之前的比喻，美女与野兽不正是如此吗？到最后还是以美好的童话结局。来听太一《魔王与公主》。

0: 发现自己不太喜欢着自己，随着时间不自己，但这样便认识你。
1: 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阳光要多明媚才能够称之为灿烂呢？而这首歌呢，是郝云参加《我是唱作人》第一季的时候的创作，当时的版本呢，一播出就触动了很多人。而这首歌呢，也是作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当中《北京你好》这一单元的一个宣传推广曲。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依然唱着市井生活当中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谓小人物吧，会有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郝云好像也特别擅长于此。

0: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夏日最美的30张派利的相片。

属音乐榜。听到沈以诚这首杰克的酒窝，也是一张游戏专辑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里面串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童话的故事，冒险的故事。

接下来听陕西乐队这首《一分钟》，我们都习惯称赵梦为梦姐哈，梦姐唱歌这个嗓音也别具一格，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种特点吧。来听这首《一分钟》，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一位深耕音乐领域、始终坚持原创演唱的宁德本土年轻音乐人陈静。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音乐，聊聊生活，走进他的原创音乐世界。
0: 有请音乐人。
2: 大家好，我是陈静。
1: 欢迎陈静。你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接触音乐，走上音乐这条路的？
2: 算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音乐打交道了。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跳交谊舞，家里收藏了很多跳舞的光盘，在我四五岁读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看他们跳舞，我坐在旁边听歌。我爸妈平时做家务啊、做饭的时候也会放着音乐，对。然后一直觉得说女孩子吧，学点音乐、弹点乐器是会觉得比较淑女，常常在家里播放钢琴曲熏陶。所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在音乐的氛围里长大的。
1: 小时候是个很安静的小公主吧？
2: 是的，我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也不喜欢出门玩。周末爸妈比较忙，我就一个人留在家里，会把自己关起来，一边画画一边哼着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就想音乐是我最离不开的爱好。
1: 那很多人的这个音乐启蒙都会被小的时候的影视歌曲影响，你有没有哪一首老歌或者说哪一首影视歌算是你的音乐启蒙？
2: 有的，在我读幼儿园的时候，这边要感谢一下我的表姐，她带着我看了一个电视剧叫《海豚湾恋人》，让我认识到了张韶涵这个歌手。当时有一幕就是张韶涵在剧中唱了一个英文歌曲叫 Journey，这部剧的热度也很高，里面的故事也特别打动我。
1: 幼儿园的年纪大多数人唱的都是儿歌，你已经开始唱流行歌曲了。
2: 对，因为张韶涵的嗓音特别干净又很通透，一张口啊就觉得哇，把我吸住了。那会儿年纪很小，我还不太懂英文歌词的含义，就是单单被旋律打动，心里很有感触。这也是我真正爱上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1: 现场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清唱几句？
2: 好呀，可以的。

0: 哇，太好听了，我感觉你声音也特别像张韶涵那种干净通透的感觉。
1: 谢谢谢谢。
0: 那你后来是几岁开始系统学习乐器，专业的学音乐的？
1: 大概是7岁的时候，小学1年级，
0: 记得这么清楚。
1: 对，因为我当时玩得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妈妈就给他报了电子琴课，我特别羡慕，我说我要主动跟我爸妈说我要学电子琴。
0: 所以是因为身边的好朋友学了。
1: 是的是的，我自己的兴趣也很浓厚，然后爸爸妈妈也非常的支持我，我觉得电子琴对我的帮助很大，它跟单纯弹钢琴不一样，它可以自主调节鼓点，变化音色，创作的自由度很高，也慢慢培养了我编曲思维。电子琴学习2-3年后转为学习钢琴，也顺利了考取了钢琴师级。
0: 从小就接触了编曲的相关的内容了。
1: 对的，我小学的音乐老师特别负责，也很用心，在我刚接触弹琴没多久，我的老师会给我布置一个课后作业，叫我跟着和弦自主创编写一个小旋律。
0: 那时候你才1年级，那么小听得懂这些内容吗？然后你就乖乖去做了。
1: 对，从我内向的个性来说，因为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呀，去完成一系列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这种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有空的时候就在家里自己琢磨一点点，拼凑出完整的曲子，也是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惯让我一直都喜欢创作，直到现在也始终在做自己的原创音乐。
0: 今天节目现场也准备了好几首的你自己创作演唱的作品，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么多作品里哪一首传唱度或者说受欢迎度最高的。
1: 每首作品风格都不太一样，受众喜好也不一样，不过有几首大家喜爱度很高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依次来听，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是，
1: 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由我全制作的，也就是作词作曲编曲都是独立完成的原创音乐《秋日遐想》。

0: 哇，太好听了。陈静在上学的时候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歌唱比赛来锻炼自己吗？
1: 有的有的，
0: 嗯，
1: 上学期间大大小小的音乐比赛都有参加，
0: 嗯，
1: 十几岁的时候也参加过咱们宁德本地的歌手大赛，
0: 嗯，
1: 比较骄傲的一点，
0: 嗯，
1: 其实只有年龄，因为是当场年龄最小的选手。
0: 当时紧张吗？
1: 同台的很多业内前辈实力都很强，
0: 嗯，
1: 但我当时不太紧张，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小，因为我本来也没有抱着说我一定要拿个第几名的想法，就单纯想积累自己舞台的经验，
0: 嗯，
1: 锻炼自己，
0: 嗯，
1: 没想到一路晋级到决赛，还淘汰了不少成年的选手，也算是收获满满，
0: 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
1: 是的是的，但是我爸爸跟我说不能飘。后来我还参加了宁德站的中国好声音比赛，
0: 嗯，成绩怎么样？
1: 顺利进入了宁德十强，
0: 嗯，
1: 进入了省赛，但是我放弃了。这个时间刚好跟我的高考重合了，
0: 嗯，
1: 对我而言，学业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嗯，
1: 比赛只是一次成长体验而已。
0: 嗯，当时快要高考了吧？你又接连参加好几场的比赛，家里人还有学校老师有没有为你的文化课感到担心啊？
1: 还好，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艺考成绩已经顺利拿到了省外专业排名第一的沈阳音乐学院，
0: 嗯，
1: 专业成绩已经敲定了，在后面的文化课备考压力就会小很多，
0: 就比较小了，
1: 对对，所以才敢趁着高考前的空余时间出去，哎，刚好有机会就历练一下，
0: 嗯，去积攒一些经验。
1: 是的，
0: 聊完你的一路比赛追梦的经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你的音乐作品。第二首歌是，
1: 第二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曲，它叫 Call Your Name。

0: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宁德本土原创音乐人陈静。我们刚刚呢欣赏到的是陈静带来的原创作品，中文名叫做《呼唤你的名字》。这首歌和上一首曲风反差十分的明显，它是你人气很高的代表作之一。
1: 没错，这首歌出自动漫《进击的巨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看动漫的时候就特别共情人物啊角色，当时就下定决心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把这首歌留存下来。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我年纪还比较小，
0: 那个时候多大？
1: 18、19岁吧。很意外的是这首歌成了我第一个出圈作品。单个平台播放量就突破了12.5万。
0: 深耕音乐的人大多都会有自我怀疑的阶段，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1: 有哎，特别是独处的时候经常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唱功啊语感嗓音的力量还有很多的不足，难免情绪低落，但我从心底就很舍不得放弃音乐，也是大家的鼓励让我慢慢明白，踏实努力，稳步成长，这些就够了。
0: 我记得你之前提到过，说15、16岁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跑到福州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学习音乐了。
1: 对的，一开始我就在咱们宁德本地跟着老师学习音乐。本地的老师都特别负责，也教会了我很多基础专业内容。只是后期我想要冲刺更高水准的专业院校，想要接触到更前沿更系统的声乐教学体系，所以我一个人就跑到福建省歌剧院，主动找专业的声乐老师求学。
0: 那家里人是怎么想的？
1: 当时家里人都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难度太高了，不现实，也不是很看好。但是我目标很明确，我想要为自己的梦想拼一次。
0: 好在也遇到了赏识你愿意指引你专业的老师，真的特别幸运。备考的阶段训练强度怎么样？会适应吗？
1: 压力和强度都很高。老师也经常提醒我，天赋只是加分项，后天的努力才是核心。专业院校里啊，优秀的人比比皆是。稍有懈怠就会落后，所以备考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琴房练习11个小时。这11个小时包括了声乐、钢琴、乐理、试唱、练耳。日常饮食也很简单，因为都住在琴房了，11个小时就带着吐司面包。家人也一直很担心我的身体，不过好在所有的坚持都有回报，也顺利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还是要再次感谢一下我身边的所有人，大家都有在付出，我的第一名大家都有分。
0: 你看啊，现在和我聊天就特别大方，特别从容，就是很难想象你的小时候内向的这种腼腆的性格是什么让你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可以说完全是音乐改变了我。读初中的时候我那会儿特别向往玩乐队，所以我就凑了一个乐队担任了主唱，也会参与编曲和线下的演出，一次次跟队友的磨合，一次次登上舞台被大家认可之后，我整个人的内心就不断的提升了，
0: 自信心就来了，
1: 对，性格就开朗了。曾经内向胆怯的性格慢慢被舞台所熏陶感化。
0: 你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民族声乐，私下里你是偏爱流行曲风的，那这两种唱法会冲突吗？
1: 一开始冲突比较明显，我日常听的最多最有共鸣的都是流行歌曲，但是大学主修民族声乐嘛，老师也担心两个唱法混用会影响专业发声。
0: 那怎么办？
1: 他前期是不允许我随意演唱流行歌曲的。但有一个契机，我后来参加了沈阳音乐学院的校园歌手大赛，全程演唱流行歌曲，还拿下了全校的第一名。老师也看到我对不同风格的驾驭能力，之后就不会再多约束我，而且很鼓励。

0: 我演唱流行声乐。
1: 嗯，反而这个民族声乐的专业功底成就了你演唱流行歌曲的底气和优势。
0: 确实是这样，帮助特别大。
1: 嗯，
0: 民族声乐对气息、腔体、咬字、音域的训练比流行唱法更为严苛细致一些。
1: 嗯，
0: 我身形本身偏瘦弱，
1: 嗯，
0: 气息一直是我的短板。经过大学几年的系统训练，气息和发声稳定性都提升了特别多。
1: 嗯，
0: 这些扎实的专业功底运用在流行演唱中也十分的受用。
1: 嗯，接下来又到分享歌曲的时候了。
0: 接下来这首歌，哎，它就比较特别了。
1: 嗯，哪儿特别？
0: 这个是可能是比较罕见的风格，而且没有人唱，
1: 嗯，
0: 是完全我的日记歌曲啊。
1: 嗯，
0: 这首歌我当时随意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雨夜。
1: 嗯，

0: 好的，听到的这一首叫做雨夜，依旧呢是陈静带来的另一首原创作品。这个曲风是有感而发创作的吗？
1: 是的，创作这首曲子的那段时间，整个人都是 emo 的，情绪低落，生活里很多事情都不尽人意，心里积攒了很多负面的情绪。
0: 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似乎音乐总是可以带给大家最好的情绪出口，所以对你而言，原创创作也是一种自我情绪的排解方式了。
1: 完全是，也是那段时间我想明白了，一味翻唱别人的作品，永远无法形成自己的风格。往后我也想遵从本心，多做原创，唱自己的故事，把我这个人我这个沉浸的内核给表达出来，也是我最初热爱音乐的感受。
0: 能沉淀下来找准自己的创作方向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第一首独立完成的原创作品是什么？
1: 全部由我独立完成的作品叫 Changing， 这是一首英文歌曲。它的意思也是改变，寓意是成长与蜕变，也和我的名字沉浸相契合。各大音乐平台都能搜到。我一直觉得翻唱终究是演绎别人的人生与故事，只有原创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内心。
0: 到现在为止一共创作了多少原创作品记得吗？
1: 从头到尾独立制作完成的作品大概有10几到20首。也有一部分是帮其他人定制创作。早年也签过公司，部分作品版权也被收购了，加上一些纯音乐、短视频配乐，整体数量会更多。
0: 当下很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都会感到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坚持，你有什么实在的建议分享给他们吗？
1: 我一直秉持一个想法，主业支持生活，热爱留给音乐。我目前日常从事声乐乐器教学，闲暇时间也会驻唱，用稳定的工作保障生活。音乐对于我

0: 而言是纯粹的热爱，我不会为了流量迎合市场去妥协自己创作初心。
1: 嗯，
0: 梦想不必急于变现，先安稳生活，再坚守热爱就很好了。
1: 嗯，
0: 哪怕只有少数人喜欢我的作品，认可我，这就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1: 那你对未来的音乐道路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对自己未来的音乐规划一直很简单，就是坚守本心，坚持创作。我在网络平台也积累了不少粉丝。
1: 嗯，
0: 我的作品大多偏向小众风格，并不是大众热门曲风，但听众的粘合度都很高。
1: 嗯，
0: 每次看到大家喜爱认可我的作品，
1: 嗯，
0: 都会让我充满动力。我也从不追求走红出圈，
1: 嗯，
0: 只希望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首作品，
1: 嗯，
0: 深耕自己音乐道路就好。我也很享受独自在工作室完成编曲、录歌、后期剪辑全流程的过程，全程自己把控，简单又踏实。
1: 嗯，
0: 而且一路走来最幸运的就是父母始终无条件的支持我。
1: 嗯，
0: 我的父母他们都不懂专业的音乐知识，
1: 嗯，
0: 都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1: 嗯，
0: 但是很包容我的每一个选择。从我年少外出求学拜师学艺，家人一直都是我结实的后盾。
1: 嗯，
0: 也正是有家人的支持，我才能毫无顾虑地追逐音乐梦想。
1: 内心有牵挂，身后有支撑，才能一路的坚定向前。纯粹的热爱，踏实的努力，还有家人的理解包容，都是陈静最难得的闪光点。听完了陈静完整的音乐追梦故事，也感受到了他对音乐始终不变的初心与坚守。节目最后，陈静要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
0: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首风格小众独特，在我们这里不是很常见的作品，嗯，也是为我们宁德本地的一个漫展活动所写的主题曲，由我演唱、作词、作曲、编曲的《点亮星空》。

0: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陈静做客乡音如歌，和我们畅聊了一路走来的音乐成长故事，也分享了多首自己用心创作演唱的优质作品。从儿时的音乐萌芽，到逐梦路上的坚守，再到始终不变的原创初心，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年轻音乐人对音乐最纯粹的执着。也祝愿陈静往后的音乐道路顺遂前行，不断突破自我，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音乐作品。
1: 谢谢
0: 听众朋友，本期的乡音如歌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是玲玲，
1: 我是陈静，
0: 我们下期再会。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

0: 全世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来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我是小喵。
7: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
8: 啊，
7: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8: 为啥？
7: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8: 没有性价比。
7: 不能叫没有性价比，而是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8: 对，
7: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8: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7: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8: 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7: 对，
8: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7: 对，
8: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7: 咬咬牙。
8: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7: 对，
8: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7: 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8: 选择性很大，
7: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8: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7: 对，
8: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7: 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8: 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7: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6月下旬6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

0: 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
1: 嗯，
0: 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1: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0: 对，
1: 雨季是淡季，
0: 是。
1: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
0: 嗯，
1: 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
0: 嗯，
1: 因为我比较怕晒，
0: 嗯，
1: 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0: 确实，
1: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0: 是。
1: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
0: 嗯，
1: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
0: 嗯，
1: 就不影响你去玩，
0: 嗯，
1: 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0: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
1: 嗯，
0: 或者滑翔伞啊，
1: 还是要注意天气，
0: 这样一些，
1: 对不对？
0: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
1: 嗯，
0: 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4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1: 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0: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1: 嗯，
0: 因为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1: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带着雨
0: 躲一会儿
1: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0: 是的，
1: 嗯，
0: 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1: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0: 不太热，只是很晒，
1: 就是晒。
0: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1: 三分之一，是，
0: 对，
1: 是，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0: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
1: 嗯，
0: 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7: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6: 我也去过好几个岛，
7: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啊、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6: 非常多，
7: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这到底选哪个好呢？
6: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7: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6: 对,
7: 对，
6: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7: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6: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7: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6: 分类吧。
7: 对，
6: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7: 就是、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6: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7: 的
6: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7: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6: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7: 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6: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7: 比较老牌的
6: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7: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6: 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7: 这么说可以
6: 啊，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7: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6: 是，
7: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6: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7: 对，
6: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7: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6: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7: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6: 对，
7: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6: 一天不吃满三顿不行，
7: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

0: 他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他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1: 全靠空运，
0: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1: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0: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1: 对
0: 啊，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1: 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0: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10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1: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有流传一句话说，
0: 是不是
1: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0: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1: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7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0: 高吗？
1: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0: 是是是，
1: 就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0: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1: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0: 一年工资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0: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1: 餐食
0: 的分类，还有就是
1: 水上活动。
0: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1: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0: 对，
1: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0: 还有一个小交通，
1: 对
0: 吧？
1: 是很大的。
0: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1: 对，
0: 基本上是分3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1: 对，
0: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
1: 度假
0: 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1: 对，
0: 就是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相关作品，描写他们的传记。彦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乔治奥瓦萨里的这本书，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了，但是呢，没有详细的介绍拉斐尔，以及没有详细的介绍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呀，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3: 对。
2: 他并不是说后期的人通过搜集资料，他是生活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身边的艺术家，因此呢，他是近距离的书写了三位艺术家他们的这种生活啊，所以你看完之后觉得有一种切身可信赖之感，啊，与艺术家的自传自述对照阅读，哎，无疑会获得更加真实丰富的一个印象。
3: 对，瓦萨里呢，他的出生年月是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要小一些，但是呢他们是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彼此都是见面的。所以就是他在写意愿名人传的时候都是写的当时当代的，就是在当时来看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真人实事，就是眼见为实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瓦萨里本身他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和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史家，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其实也是因为他的《意愿名人传》闻名于世，因为就是西方艺术史学科的一个奠基之作，被称为。那么瓦萨里呢，其实他这个《意愿名人传》他记录的是一系列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记录，一些传记，就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当然就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其中的几个嘛。然后总共加起来他那是超过200多位艺术家。
2: 对，
3: 所以他是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一位艺术家。他因为这个《意愿名人传》也是就是闻名，但是他从1532年开始呢，也就是在他21岁的时候就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也曾经服务于教皇啊，还有就是美第奇家族非常著名的就是连接旧宫和皮蒂宫的这个瓦萨里走廊，就是他的创意，在他的那个策划下建造完成的，也是文艺复兴建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他写这本书《意愿名人传》的时候，一个是他能够对这些艺术家能有一些从艺术家的角度进行一些深刻的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处于同一个时代，跟很多艺术家都有一些对话和交流，和交往，所以就是也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日常接触，所以他写的这部作品自然有不可替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地位。
2: 是跟后世演绎的资料有所不同，作者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眼见为实的方式记录了很多鲜活的细节，就使这些艺术家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形象啊更加的具体。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他看到达芬奇每当经过卖鸟的地方，他都会把这鸟给买下来，然后怎么办呢？把笼子打开，让鸟啊回归天空，拥抱自由，这就所谓的放生吧。而大自然呢对他回报也是非常的深情啊，让他的作品显露出非凡的力量。

0: 瓦萨里呢还看到达芬奇用红色的粉笔作画，用钢笔做注释，记录他亲手解剖的尸体。瓦萨里看到了达芬奇用左手反向一部分一部分的书写下文字，哎，这就是咱们记录的反向文字嘛。
1: 对，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因为在达芬奇本人的那个艺术和生活随笔里边也没有记录这样的细节。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是没有办法读懂这些文字的，除非是通过镜面的反射才有可能读懂。他看到达芬奇在画肖像的时候是雇人在旁边表演或者唱歌为什么呢？说避免肖像中常见的忧郁。蒙娜丽莎细部中极致的微妙就只有达芬奇能做得到，他使得每一个勇敢的画师不论是谁都受到震撼并且失去自信。瓦萨奇还看到啊，达芬奇遇到感兴趣的人他真的会跟人家一整天，
1: 嗯，
0: 就跟着哈，
1: 对，
0: 然后呢等到回家之后就把他给画下来。达芬奇为道明会修道院绘制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形象为什么没有完成呢？路德维克公爵的雕像为什么落空了呢？后人纷纷猜测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瓦萨里他的归结是这样的，说达芬奇这个大脑太过优秀了，
1: 嗯，
0: 就是太复杂了，就是他苛求完美以至于啊无法实现。而他看到的达芬奇对于极致表现力和终极完美的追求与达芬奇本人著作中的陈述非常吻合。你说为了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况，达芬奇研究数学、解剖学、机械学、运动学，他设计、发明、创造，他吟诗、演奏，哎呀，他的这种天赋伴随着他的艺术从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赋予绘画如此的光芒。因此达芬奇的降生是佛罗伦萨得到的巨大的礼物，又因他的逝去而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 对，他也是对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
0: 一些评价
1: 、嗯、所以他在写这些传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以一个艺术家的那种纯粹的那种对艺术的一种致敬的方式，对艺术的一种崇敬的一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品行、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是说同时代的这些艺术家能够真切的看到他的这些日常点滴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获得这么丰富、这么细节的这些一些印象。其实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些细节里边，我们能够看的就是更加的生动。
0: 嗯，
1: 对，
0: 因为这个作者，我觉得他去观察这些艺术家，
1: 嗯，
0: 比方说米开朗基罗，这个作者就提到了哈，瓦萨里说，
1: 嗯，
0: 他早年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了，说，但是这个大艺术家不仅需要天赋，他还需要钻研的真功夫啊。米开朗基罗就有这样的本领，他就从大理石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了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所以这个瓦萨里在书中讲述了大卫圣母莲子图是怎么完成的啊，在完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圣母莲子图为什么成为唯一一件米开朗基罗署名的作品，以及米开朗基罗何以夜里挑着灯是吧，扛着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挺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些细节也只有当事人是知道，或者是真正他的好朋友或者是观察他的人才能够知道。所以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还有生动的细节。
1: 对，而且就是读起来让人觉得更加的可信，因为有一些包括一些交流和对话，
0: 嗯，
1: 都在里边。有的时候可能是谈艺术，有的时候谈生活，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记录者，就是记录了在当时他那个年代的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行为，嗯，包括一些思想的一些轨迹，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有的时候就是读起来也挺好玩的。
0: 哎，这里面还说到了艺术家拉斐尔啊，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说一说拉斐尔嘛，也是受着艺术的感召和天赋的驱动吧，拉斐尔来到了佛罗伦萨，在众多大师的熏陶下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叶梅老师可以说一说，就是拉斐尔他有一个天赋啊，模仿能力特别强。
1: 对，他有非常强的一种领悟力和学习能力。当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是名声大噪，当时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有威望的，那样的就是艺术的创作者。那么他呢就是慕名到佛罗伦萨，就是冲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0: 要学习啊，
1: 对这样的大师去的，因为他要学艺，他要学艺。那达芬奇呢，当时因为他也是通过熟人然后介绍到那个达芬奇那边，但达芬奇当时是52岁，当时52岁的达芬奇跟这个21岁的拉斐尔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像一个长者跟一个年轻人嘛。那达芬奇也是对他就是做了一些传授，比如说一些技法，也就是对他没有防备，就很多东西都教授给了他，所以关系其实就像忘年交一样的，就是给他没有保留，所以他也对艺术家给予了非常高的一种崇敬吧，崇敬和尊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貌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

0: 生，博览滋养心智。
1: 米开朗基罗呢，跟他的关系就比较
2: 微妙，
1: 有点比较微妙。然后两个人都是作为

0: 关键的一些技术和技法，那那个米开朗基罗呢，就是拉着这个蔷薇在做他的西斯廷天顶绘画的时候，然后拉斐尔也非常想看，但是一直就没有机会。据说有一天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有两天他出去了外出了，结果他就通过人找到钥匙之后就潜入这个现场，然后据说是通宵打着灯笼通宵去学习，然后后来就把他的技法真的学到了嘛。
1: 学到了用于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当时他正在画，其实就相当于在隔壁一样，他在画一幅叫雅典学院，这样一幅作品里边有很多的思想家，什么那个哲学家，把很多的那个人物集纳到一幅作品里边，在做这个。后来米开朗基罗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暴怒，就暴怒，但是
2: 谁写的钥匙？
1: 对，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那个拉斐尔呢，作为一种致敬吧，就把这个雅典学院里边的其中的一个人叫赫拉克利特，应该是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形象画成了米开朗基罗的形象。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这幅作品，当然这都是一些就是轶事了，然后挺有意思的一些大师们留下的一些过往和一些故事。我们今天听来就像故事一样了，就在当时他们之间，就包括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罗曼·罗兰写的那本书里边也是说米开朗基罗跟无论是跟达芬奇还是跟拉斐
0: 他们其实比他们大20岁左右。嗯，那拉斐尔呢，这个人他跟米开朗基罗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就是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非常个性，他的作品也是表现出来非常强的一些力量感，你看他雕塑的那些人的那种精神状态，那种肌肉，我们都觉得有一种<笑> 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就是一种力度在里边。那我们看拉斐尔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其实他的圣母像就是被誉为其无可超越的。我们看到他的圣母像，圣母包括一些圣婴图都能看到，就非常优雅，非常温存， 然后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出于喜欢，就是自己悄悄的去临摹过一些画册，像那个包括达芬奇的也是，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当时我就对拉斐尔的画非常喜欢，拉斐尔的那个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非常温柔非常优雅， 就让人看了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其实他的作品跟他的人，我觉得也是贴合的，因为他人的本身不仅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其实有那么一两年了吧，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博展览过衣服，原来展览过他的自画像。他的自画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然后很安静的，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教养方式？据说他的父亲在当时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因为觉得母乳喂养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母亲对他有一种亲身的一种气质的影响，他不想把他交给保姆，就是使他变得再农夫啊，或者是在一些别的家庭里边防止他变得粗鲁啊粗野啊。但是也是如愿以偿，然后就是拉斐尔就形成这样的性格。所以他 在这个艺术圈里边，在当时的这个圈子里边，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很受欢迎，
0: 普遍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人。包括当时的一些委托人，就是委托他画一些作品的时候，他很少说打折扣，或者是说拧吧不行，然后怎么样。但米开朗基罗就可能表现出自己个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拉斐尔就是表现出另外一种比较温存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当时接的订单也很多。对<笑>
1: 正像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哈，就是拉斐尔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是最年轻的，他后来受到这些大师的熏陶，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然后呢画出了世人无法超越的圣母图，展示贞洁圣母的形象所表露的这种美丽吧。确实是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他的这种仁爱善良，恬淡优雅，彬彬有礼，

0: 忠于现实的艺术原型，还有他这种精湛的技艺啊，都使他成为了大师中的大师，也是给世人以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就像这个作者乔治奥瓦萨里所说的一样，其他的画也许就是画，但是拉斐尔的作品却自带生命，他活得不像一个艺术家，而像一位王子。
1: 对，
0: 哎呀，拥有这样一位巨匠，应该说也是
1: 我们的一种幸运吧。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就是很多他手下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可能就
0: 看不到了，
1: 就看不到了。对，所以就是拉斐尔也是可以说，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是甚至像米开朗基罗可能都防着他，就是非常的一种偷学的能力，不能这么说哈，反正就是说他是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就是一学就会，包括他曾经，就是受他老师的启发，或者说临摹他老师的作品，一幅婚礼吧，那幅作品叫婚礼，然后就是在这幅作品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如果对比这两幅作品的话，就是能看出来他的那一幅，无论在形态，还是就是在神态，还有那种透视的，那种技法上，他都胜出一筹。
0: 哎，
1: 所以让我们看到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就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内在的潜力，就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一个，当时不可低估的一个年轻人。
0: 是，而且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勤奋啊，挺有意思。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画家，但是并不是特别的
1: 成就，不是很明显。
0: 对，
1: 对，
0: 但是头脑很聪明，就他知道怎么去培养一个孩子。作为拉斐尔呢，他也非常的勤奋，他就是学习各种大师的一些技法啊，然后临摹嘛，一开始其实都是临摹，不断的去临摹，最后就是让人感觉都没有办法分清楚原作跟临摹了。
1: 对，
0: 就
1: 拉斐尔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0: 有这样的本事。然后呢，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拉斐尔总是紧盯着艺术界的杰出人物。也就是说，谁厉害我就跟谁学，然后呢，您画的时候我最好在旁边能观摩，如果观摩不了的话，最好我去看一看您的原作。就他放弃了他原来的这种工作呀，以及所拥有的这种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直接就像佛罗伦萨艺术的圣殿去了，
1: 也是结识了当时的一些活跃在佛罗伦萨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吉兰达约等等吧。就是他当时其实他的进步非常的迅速，他为什么就是跟这些像这些大师接近，这些大师向大师学习和致敬，他就是想不能说走捷径吧，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必然会进步非常的神速。那事实也是这样的，包括他当时为一些包括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纳西创作过一幅金翅雀圣母，那么这幅画也是非常的生动，那当时这个罗伦佐纳西就非常的喜欢，这幅作品呢就被他终生保存。后来他这个就是家庭遭到一些意外的一些变故和损毁的时候，这幅画曾经遭到了破坏，那么他的后人又视为珍宝一般的不遗余力的把它进行了修复，说明就是他的作品也是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0: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还是有很多人欣赏他的，
1: 对
0: 吧？对，所以我看书中啊也写到了拉斐尔被自然女神赐予了谦逊和善良，这些美好的品格适时地被赋予那些天性甜美温柔、举止优雅温和有礼的人们，使他们能够与众不同，事事处处都表现出合宜得体、讨人欢喜。当自然女神来到人间，她被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深深打动，但是呢，对于拉斐尔，她希望能够被她的艺术与人品同时征服。事实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性格中都带有桀骜不驯的癫狂因子，这些不仅令他们的脾气异常古怪，还常常令他们的气质更多表现为邪恶的阴郁黑暗，而非品行高洁者所拥有的亮丽阳光。因此呢，他确实有理由令拉斐尔大放异彩啊！他这个文字写的还是非常的艺术哈，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啊，
1: 所以那个黄永玉在他的那个书里边也是对拉斐尔给予了特别的评价，说他是文艺复兴三杰里边最有人情味的艺术家。
0: 好，非常感谢叶明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

0: 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音乐呢，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情绪情感，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带给你一整天的轻松心情。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情感是轻松的。

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用爱坚守，或者是用爱守护。所以呢，我希望今天选择这些歌，它就是你平凡日子当中一颗又一颗的小甜点。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谷嘉诚和赵露思，好像掉进爱情海里。

0: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Dream the Lovers， 这是来自于我曾经给你推荐过的一部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你可以搜索一下 Heartlands 就能找到这部影片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柯林。原本他是为了挽回他的爱人，所以呢他就骑上自己的这个小车车，开始影响他一生的长长的旅途。于是路上所见到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和事啊，就改变了他固有的思想。他也在这个旅程当中就重新的找到自己。推荐给你看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因为画面的颜色饱和度刚刚好，看下来就是很轻松。不同的公路，不同的风景，每一阵呢像是一首诗篇，不会有刺眼的阳光，也没有多余的语言，除了画面之外，就是有这些一首又一首清新的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Let the cold wind blow， 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接下来呢，要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07年的31个传记片，名字叫做我不在那儿。之前也说到过，他说的是音乐圈

爆款大 IP Bob Dylan 的故事，但是呢全程就是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我曾经推荐给你，然后呢这个原声是很奇妙，邀请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来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 Bob Dylan 的歌，但是呢原唱我们听的不是这一个版，这首歌叫做 Just Like a Woman。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can I do to bring her back to me?
1: 今天要跟你推荐这些影片似乎都是公路风光片呢。最后一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我在最后一周影片下面的评论区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有一位这个影迷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了美满的家庭，有了舒心的工作，有了合适的伴侣，可是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迷失了，竟然只有大自然和陌生人能够救赎你。好像公路片都会讲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旅途当中去发现自己。当然最后一周呢，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啊，他经历会不太一样，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当然既然是公路风光片，那音乐同样的配合上的话呢，就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应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推荐给你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加拿大的自然风光是怎么样的。

0: 你没有听错，这首歌名字呢就叫做 Ricky Come Home， 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通常像这样的公路风光片，它的说教会让你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它也是还跟你讲要奋斗啊，要寻觅啊，要去追求啊，要永远都不放弃。你要知道故事主人公身上他的人物设定是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那这个旅程回来之后呢，他却宛若新生，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是今天出现在我们片单当中最后一部电影啊、有人把它叫做音乐改变人生啊、翻译过来也有人把它叫做是歌曲改变人生啊、总之是一个意思。当然很少有导演呢会恶评自己的演员，这部影片导演约翰卡尼他曾经就恶评过女主角Kayla Natalie， 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和模特合作拍电影了，因为他觉得他唱得不太好，所以我就挑了一首这女主演 Kayla Natalie 她演唱的这首歌，其实觉得还挺活泼， Coming Up Roses 这首歌曲的名字。当然电影的整张原声带也是很适合你在车里头来听的。当然如果你是想看那种演技也不错演唱也很好的影片，那有很多像什么玫瑰人生啊、贝隆夫人啊，包括悲惨世界当中，就连安妮海瑟薇也舍弃了她一头长发身形瘦削，花六个月时间去练习她的唱功，也是唱得非常的棒的。今天节目最后任性环节，想听就听，要来听这首歌呢，这是致敬白衣天使的云演唱会当中出现的一首歌，周杰伦和林俊杰不是唱了这首稻香吗？那今天我们最后听到就是周杰伦的

四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让我们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音乐里吧。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候，听到一首歌觉得很动人，想要跟着唱，翻开歌词却发现这首歌居然是他写的。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意想不到的。

这位歌手在90年代可以说是跟张惠妹还有李玟齐名，他也是一位创作好手，作品虽然不多，但是精品却有好几首。他是许茹芸，这是97年他的专辑《突然想爱你》的主打歌，也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

0: 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听歌的时候，大多数是记住唱歌的人，很少去看他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偶尔翻开，会发现这首歌居然是他写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这首歌收录在徐怀钰1999年的一张专辑，叫做《天使》的专辑的最后一首。作词人你也一定不会陌生，黄子佼。所以他的歌词非常的俏皮。我已拥有 perfect life， 将来做个 perfect wife。 这首歌听过之后就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perfect life。

九十年代的徐怀钰是滚石这个男人帮里的小公主，她的少女情怀和听歌的人年纪更加的接近，不像是李宗盛那样写好一首歌，等着你的人生走到相同的地方，然后对她惊叹不已。徐怀钰记录的是同龄的小女生的当下，同样的定位，还有当时滚石的假想敌张雨生以及他的团队。1997年，张雨生为张惠妹推出的《Bad Boy》再接再厉，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风光无二。紧接着，张惠妹的两个妹妹也组合成一个叫做阿妹妹的组合出道。张雨生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专辑《我要为你做做饭》，而这首歌的词作者竟然也是黄子佼。

0: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提起姚谦这个填词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味道》还有《我愿意》这两首歌，更早一点是张清芳的《你喜欢我的歌吗》。姚谦填词其实非常的偶然，80年代他读的是设计专业，因为喜欢音乐就进入到了一家唱片公司做企划。他写的第一首歌歌名叫做《今生最痛》，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江淑娜，也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歌手。那时候她的专辑只剩下一首歌，也只有一天的录音时间。作曲呢是童安格，但是作者的词迟迟没有来，老板很着急，于是临时叫了姚谦去填词，从此也开启了姚谦的填词路。他的作品以情歌居多，但是最让人惊讶的却是89年他初出茅庐的作品《鲁冰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翻唱。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和叶爱玲同期出道的歌手，像潘越云、蔡琴还有蔡幸娟相比，她只是少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她的声音非常的迷人，也很性感。在1991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具有神奇力量的电视剧，叫做《家有仙妻》。这部电视剧里的音乐配唱，有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叶爱玲。最后这首歌交给一个温暖的女生，久违来的万芳，不确定。

0: 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逃脱。
1: 想要跟大家说，吵架的时候要少说狠话，人和人之间无论什么关系都会有争吵，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那些狠话很难听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希望在有矛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尽量的控制住，不要轻易把那些话说出口，因为那些话的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不但特别的伤人，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是拜拜。

有效率，无漏洞，成熟又会撒娇，在单纯与慧姐之间切换用不了一秒钟。不论是做主持人、歌手还是导演，无论身边的搭档如何改换，中国电视行业环境如何变换，甚至无论自己年纪怎样增长，何炅

多年如一日地站在芒果台的舞台上，忠实地守护着平均年龄22岁左右的观众们，他们的喜乐跟哀愁，可能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他最好的幸福吧。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我对喜欢的人总是积极且主动，好听的歌，好看的书，恨不得每天分享180遍，好玩的事，好吃的餐厅，也恨不得每天说无数次。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就想把一些有趣的、好玩的、好吃的、好听的东西，统统分享给他。分享啊，真的是太美妙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学。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special people。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

0: 室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3: 有一种

懂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块钱，2块6块，2块6块，1块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黄小琥的歌啊，常常像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连续剧，那通常唱到最后呢，这部剧或者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洒脱。独特的嗓音表现力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黄小琥在音乐上的一大特色。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啦啦啦！
1: 如果你正在焦虑当中，那请学会断舍离呀。哈哈，这三个字我们是不是常常提起啊？但是真正做到的人不多。断，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当中删除掉；舍呢，就是把心里的垃圾定期的清理掉；离，就是放空自己，才会有存储快乐的空间呢。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写过《捡漏》《淘宝》《花落谁家》等等古玩行精彩的故事集，其中大多呀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像他写的《捡漏》一书里面说的呢，都是他收藏玉石的有趣故事。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那就是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上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孙仲谋逛摊的时候买了一对汉代玉鸠鸟，东西多拿不了，委托一个认识的摊儿啊存了起来。摊主大齐是满应满许，可当这孙仲谋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啊，这大齐哭了，说把这对玉鸠鸟给卖了。得了，咱们有请郑思杰呀继续为您讲述。
5: 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说了这么句笑话，可是孙老师心里头也有

0: 有点遗憾，挺心疼的。这么大个一汉代的玉鸟，20多年孙老师就没见过一只，还叫飞了，以后啊想都甭想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半年之后这只玉鸠鸟又飞回来了。劲松地下旅馆关了以后，在潘家园西边又开了个程家古玩旅馆，虽说远不如原来那地下旅馆货好，可有时候呢也能逛出点老东西来。一天傍晚，孙老师和朋友老王约着呀去城田逛逛，一楼把西头啊几家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多旧的少，过来过去呀孙老师就没进去过。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把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一个劲儿的冲孙老师这朋友老王那儿笑，一边笑一边眨眼。老王啊就跟勾了魂似的，跟着人家就往店里头走。孙老师一拉着老王，哎，这一大屋子新货进去当大头啊。老王半开玩笑，哎，食不知内必有芳草，就冲美女这么一笑，保不齐我今天好运当头，撞上件好货呢。走走走，进去瞧瞧，进去瞧瞧。俩人进了屋，这女的还冲老王笑，说，嘿嘿，这位大哥，您上次买过我们家一件东西还差200块钱呢。感觉这女的是冲钱笑呢。不用说呀，他肯定认错人了，别说差200了，就是差个30-50，那老王也不会接人家笑啊。老王知道这女的认错了，也不生气，接着说，嗨，不就差200吗，我怎么记着差2000呢。这女的一听这话呀不对路，又仔细看了两眼，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妈呀，认错了，你们俩长得贼像。这女的一说话就这妈呀俩字儿，就带出东北味儿来了。老王啊跟他开玩笑，像我这样的帅哥还能找出第二个吗？妹子，你冲我一笑，我当你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呢。嘿，这俩人开上玩笑了，把孙老师啊晾在一边。孙老师也挺尴尬，我现在成电灯泡了，四处啊拿眼睛这么一学嘛，一不留神，嗯，就在那货架子上看见只玉鸟，怎么跟我丢的那只差不多呢？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孙老师心里一纳闷，走过去从架子前把这鸟拿起来，就着灯光一看，没错，果然呢是那只汉代的鸠鸟。这孙老师还挺高兴，一想啊还真得感谢老王，要不是他进来，我怎么跟这玉鸟重逢啊。把这鸟放回架子上，孙老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一句，这鸟什么价啊。您再看那老王把孙老师扔到一边，俨然呢就跟半个店主似的。妹子，别把咱家东西开低了，我来就是把这买主给你拉屋来的。这女的呀嘴还挺甜，哥呀，咱家东西好说，价实在，这是我叔头年集上买的，您给800吧。这女的说话还挺实在，帮大齐卖出这货那摊主啊说大概400块钱卖的。孙老师一琢磨，嗯，这么着，我给个吉利数，580。女的又跟了一句，哥呀，再添点吧。老王站在边上，得了，这么着，我说680，让这妹子请我吃饭。孙老师一听，老王这好人当的，好，成百的往上加价，我加完价嘛，还让这女的请他吃饭， 合着没我什么事了，拿我当大头了。孙老师啊也觉着好笑。这女的呢还真有股东北女孩那满不吝的劲儿，说没事帮着弄去，门口往西楚香楼680都花了才好呢。孙老师心里头比他们俩谁都高兴，只是没挂在脸上。到外边吃了饭，这账啊还是孙老师结的。那女的呢海量愣把老王灌醉了，老王喝醉了开始往上贴了，非说呀买了件东西真差上200块钱。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孙老师挺高兴，这玉鸠鸟失而复得了。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这女的给孙老师又送了一件好东西。那天快下班，这女的呢给孙老师打电话说，哥呀，咋早没来了呢？我叔跑市场子抓货刚回来，带了几件东西，你看看有对路的没有。孙老师挺纳闷，这女的怎么有我电话呢？一琢磨，哦，没错，准呢是老王给的。这小子最近经常一个人去逛那成田，弄不好啊真成了店主了。孙老师一琢磨，本来不想去，因为上次那玉鸠鸟啊纯属偶然，就他叔那眼力啊估计也买不着什么好东西。可是没多的功夫，那老王也来电话了，说要去成田逛逛，说是那女的约他去的。到了成田，见着这女的和他叔，这叔啊一个干巴瘦的老头，以前呢也见过面，但是不熟，没说过话。老头从这铺底下拎出一个清代的竹提盒，掀开几层放在床上，里边呢杂七杂八的东西，有报纸裹着的，也有没裹着的。这老王啊从这堆东西里头挑出两面铜镜来，一面呢是汉镜，这汉代的镜子，一面呢是唐镜，品相还都不错，纹饰也挺好看，还真没多要件儿。要不是那女的拦着啊，老王还得多给人200。孙老师呢在这堆里头啊翻了半天，没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老王说，哎，他喜欢玉器，找找有没有。那老头一听，仿佛想起什么来了，从这盒底下啊摸出一个信封来，就递给孙老师了。老王问，哎，这是什么呀？老爷子说，啊，这是个带字儿的玉板。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玉板儿，孙老师从信封里头抽出这玉板儿，一看，小人书那么大，青玉的质地，做工规矩，薄厚也均匀，线条呢笔直，板上啊用阴刻，刻着这么几行楷书，字体挺整齐，也苍劲有力，一看呢就是明代的台阁体，字间呀还填金，虽然呢有这剥落，但仍然不失金玉的堂皇气派，这东西还挺好看。孙老师拿着这东西仔仔细细的把上边的文字看了一遍，原来呀这个玉片是个玉哀册。玉哀册是什么呢？啊，玉哀册是宫廷之物， 每当一代帝后去世以后，宫廷里头啊便把他在世的所作所为写成一篇文章，用以歌功颂德。这篇文章呢刻在玉板上，那么这玉板呢就称为玉哀册，有时候一册数份，明制规定颁给各地分封王。孙老师又问这玉板怎么来的，老头呢说是从山东淘回来的。您像这种东西要么价高要么价低，价高啊是因为货主有知识，能读懂这文字，知道是皇室所有民间无存，自然呢不能卖便宜了。价低呢是这货主啊文化有限，不知道价值。孙老师一瞧啊，估计这老爷子能倒腾来肯定贵不了，一问果不其然，价格还真挺合适，买下这玉板。孙老师啊拿话逗这老王，我说王兄，你叔回来了，咱还不再喝一壶去？老王啊脸皮厚，管那女的也不叫妹子了，改叫娟儿了。他说娟儿看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宰他，是他自愿的，走喝酒去。结果呀又是一醉方休，只是他们仨人谁也没明白孙老师请他们喝酒真正的原因。当然了，后来这孙老师又从那老爷子手里头买过不少新鲜玩意儿，其中啊有一件清代乾隆白玉佛龛，上面有乾隆甲午造的铭文，也是一件难得的宫中用玉。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这失而复得是一种缘分，我想啊听过了这么多藏家收藏玉石的故事，肯定有很多朋友也对这收藏古玉啊是蠢蠢欲动了。不过我跟您说啊，现在古玉造假很多，所以呢您如果想收藏古玉一定啊先得学习基础知识，千万别贸然出手。昨天跟您说了鉴定古玉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今天啊还是我给您唠叨唠叨。这古玉鉴定呢主要是从器型纹饰琢质特点玉质沁色等方面进行鉴别。第一啊，器型啊是器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判断某器为某物之后就可以根据该器型的发展演变，某时代该具有的特征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赝品，这是辨伪的第一步。第二，优美的造型和婉转自如的纹饰是玉器惹人喜爱的必备条件，每个时代的纹饰啊都有不同时代的特点。龙山文化以复杂的阴线勾连的兽面纹和商代的纹饰随行变化令人瞠目的陈字眼儿，春秋呢以古文蒲文等为代表日趋抽象繁密的纹饰等特点都是必须啊熟记于心的。第三点啊，一块玉啊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才能成为一件玉器，琢制的时候的锯片啊钻孔啊雕琢等加工情况啊是判断玉器优劣真赝的重要标准。第四点，古代刀工细腻而现代刀工粗糙，古代雕刻玉的图案啊一般一条纹路是一刀走完没有回刀的，而现代化刀工啊仔细观看是有回刀的。再就是从玉本身的光谱来看和现代玉啊绝对不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只能是相似。第五点，我们知道和田玉也既是软玉是商代才开始使用的，到了汉代才大量进入中原地区，而红山文化的玉器呢一般啊是由呈黄绿色的岫岩制成的，这翡翠呢是明末传入中国的，清代啊才较多使用的一种硬玉， 因此啊，用和田玉制造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可能啊是真品。第六点，沁色的深浅，形状是鉴赏也是辨伪的一大要点。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

0: 我是主持人红酒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这里面主要提到了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因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过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呀也放在了拉斐尔上啊，顺带呢也讲一讲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啊，拉斐尔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小时候爸爸呢把他引上了绘画的道路，他从小也就是展现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天赋吧，但他最厉害的还是他那种学习能力，
1: 对
0: 啊，就学什么像什么，而且呢非常的勤奋。 本来他其实是有着自己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呢为了艺术吧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佛罗伦萨。当然他一直都是向往着这些顶级人物，
1: 对，
0: 比方达芬奇是吧，比他大20多岁吧，还有米开朗基罗，当然也比他大几岁。
1: 对，
0: 你发现他的艺术其实是一个集大成者啊。
1: 对，
0: 你要说那几位都有脾气，但是作为拉斐尔来讲，他真的是一位好脾气，
1: 后世对他的评价都是绅士一样，非常的恬静温柔，彬彬有礼。对，我们从他的那个自画像上也能够看出来，其实他的内心和就内外非常的统一，他的绘画里边也能够看出来他的一种性格的一些特色在里边。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画出非常有力量感的那种有肌肉感的那种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啊，然后圣子圣母， 就是这样的图画能够看到一种神性和人性同时容纳其中的一种感觉。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融会贯通的一种能力，这个也像是就像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禀赋。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雅典学院里边，其实他也是有点集大成的一种感觉。
0: 他一方面是学习了达芬奇的一些技术和技法，他也容纳了他也看亲自看过达芬奇的一些艺术的创作，也融入了，对对，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一些技术技法他也融入了他的作品当中。然后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超脱和超越，包括他学习他老师的可能很多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突破。所以从雅典学院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这些东西都能够看出来他融会贯通的，包括他对透视法的一些应用，还有包括构图神态人物的一些精细的一些描画，神态举止，他不仅仅是说学习了前辈和大师的东西，他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的一种创造。
1: 所以这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最终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成为艺术三杰，能齐名并列成为一种大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他跟朋友洛伦佐纳西相处那段时间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呢还在那个时间段画了圣母像啊。然后当然这个圣母像在后来遭遇了厄运啊，因为圣乔治山滑坡，他们家房子倒塌了，但是呢碎片还是被抢救了出来。就画完这一幅画之后呢，拉斐尔被迫从佛罗伦萨回到了乌尔比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和父亲离世了。哎呀，这段时间可以说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混乱。他住在乌尔比诺期间啊， 时任佛罗伦萨卫队长的吉多贝多就让他先后画了2幅圣母像，画幅不大但是非常的精美，并且呢用的是他的第二种技法，还为他画了一个小幅的耶稣在花园中的祈祷图。就是这些画的质量啊都非常之高，以至于找不到一丁点可以改进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拉斐尔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尽管这个家里出现了问题，但是委托人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的非常的好。那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拉斐尔处理好相关的事情就回到了佩鲁贾。他在此地

0: 中葡修士教堂中的安息地礼拜堂画了一幅嵌版圣母像，画中呢还有施礼者圣约翰和圣尼古拉斯。
1: 这一幅的嵌版圣母像也是受到了就是很大的推崇，包括那个修士院的那些修女，还有当时同时代的那些画家，其实都被这幅画震撼。就是他等于说画什么成什么，还不能这么说，就是每次都达到了极高的一种水平和造诣。因为从这本就是瓦萨里的这一本， 就是写这三个人的这几段里边，这个文艺复兴一元名人传里边，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就说拉斐尔从自然写生当中学到了一种特别的能力。这是什么能力呢？就是使他绘制的头像十分的甜美而优雅，甜美优雅又动人，这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
2: 就是被瓦萨里称为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欣赏一幅艺术品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去看那些理论，我们不去读它的背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画面直接给我们的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信息， 感染了我们，那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评价一幅画，就是因为它能够打动人心，或者是能引发你内心的共鸣，我觉得这也是评判一幅画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既然我们包括今天在美术馆去展览的时候，其实当做一种艺术品，那我觉得它跟观众之间，如果能有一种
0: 瞬时的沟通，那么我觉得他也是他这些作品的一种能量的一种作用。而且我看到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人都想委托拉斐尔去画像啊，但拉斐尔的话他都是在百忙之中去接受这些委托人的一些作品，反而这些作品都成了传世之作。这位最优秀的画家在佛罗伦萨专心研究马萨乔的旧作，而他在
1: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画作中看到的东西令他更为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忠于拉斐尔实现了艺术和技法上极为惊人的改进。也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他的技法呀突飞猛进。对，所以这些艺术家其实在天赋之外都是非常勤奋的，可能每个人勤奋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可能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画那个衣服的皱褶呀，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用科学的方法，用数学的方法去解构艺术，这是他的方法，他的勤奋。那么米开朗基罗呢，可能有他自己就是埋头独自去钻研，独自去做一些练习，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拉斐尔呢跟前几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用一种就是我直接向大师接近，直接向大师，就是从大师那直接汲取营养，就是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又在这个基础上
0: 作为自己的创造，那这是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各有光彩。因为他也学习了达芬奇的透视法，运用在了他后面的一些画作当中。我们谈到拉斐尔，其实有一件事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他把他的名字写到了他的作品上。
1: 对，当时有一件作品是被认为当时最美的壁画，叫光辉的耶稣。他在这幅壁画里边呢用巨大而清晰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像在文艺复兴，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作品它是不留名字的，因为当时艺术家的地位也并不是就那么高，就是很多都是受赞助人委托人去委托做的一些作品。之前就是所谓的艺术家在当时 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工匠的一种角色。那么文艺复兴开始了之后呢，其实文艺复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望和复古，它同时也是就是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然后另外呢艺术也逐渐的作为一种独立的一个存在而存在了。而且艺术家
2: 就是开始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和一些精神的追求，
0: 对，
2: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上逐渐逐渐的能够看到。您刚才说的拉斐尔呢，他就是在这件光辉的耶稣中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前面的节目我们也提到了米开朗基罗，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就是环境中一击之下，然后就把那个他的名字刻在了哀悼基督上面。所以这个时期呢，很多也可以说是艺术家本身也是在觉醒吧，也是在有一种独立的意识在出现。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2: 对
1: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2: 对，
1: 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2: 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1: 是
2: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
1: 哎，拉斐尔呢算是英年早逝吧，当然在那个年代可能一场疾病就会夺走人的生命啊。据了解应该是突发高烧啊，现在推测起来也许是伤寒，或者是疟疾，或者是劳累过度啊，37岁就走了。
2: 对对，37岁，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呢，是一幅就是耶稣显圣这样一个内容。在这件作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创作了。
1: 嗯，当然他的葬礼也是规格非常的高啊，据说是当时的教皇亲自过问啊，然后亲吻其手，四位红衣主教抬灵，全城的艺术家、贵族、平民送葬，场面很盛大。拉斐尔的遗体呢，也获得了荣耀而体面的安葬。应该说在当时没有一位意匠不为他悲伤而落泪，他的死呢，对于教皇的宫廷也是一大伤心痛事。可以说上天真的赋予了拉斐尔一种能力啊，使他可以在艺术中产生和画家天性完全相反的效果。

0: 就是当和拉斐尔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当时艺术家都这么说，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很自然的被团结起来了，并且相当团结一致，所有的坏脾气看到他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有邪恶的想法都从他们的脑海中溜走。就这样的团结统一在其他时代都是见不到的，只有拉斐尔才能做到。并且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是因为画家们被他的彬彬有礼和高超的艺术同时征服了，甚至他的好脾气还要更重要一些，他的天性就充满着温柔和善，从而处处流露出仁爱，使得一些小动物更别提人了，都对他充满了敬意啊！传说任何一个认识他的画家，甚至不认识的画家，向他索要急需的图稿的时候啊，拉斐尔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助他，并且总是雇佣很多艺匠，以仁爱之心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仿佛是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不是一起工作的伙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来没有独自去往教皇的宫廷，而总是和陪他一起离开家乡的50位画匠一起，他们每个人都能干且优秀，却甘愿陪在他的身边以表达对他的敬意。简而言之啊，就是这拉斐尔活得不像一个画家，像一位王子啊，因此绘画艺术之神如可将之视为最大的赐福，拥有这样一位巨匠，无论是他的天才还是他的美德，都将如高举过天堂。所以这个评价之高啊，让我们无以复加了，有点啊。
1: 对，就是拉斐尔他就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仁慈，也非常有爱，就是这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人。
0: 对，
1: 他不像就是米开朗基罗那样内心特别的拧巴呀，或者是跟周围的那个人际关系也是特别的紧张啊。
0: 嗯，
1: 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一个好人缘。
0: 哎，人缘真的特别的好。
1: 有一个好人缘。但是这三位艺术家，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非常明显的一种人格的力量。包括米开朗基罗，虽然性格拧巴，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能有一些悲凉的底色，但是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慈善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他包括救济一些贫苦人呀，包括就是有一些善举吧。包括达芬奇也是，达芬奇包括在武器里边藏一些机关呀，就是不让人去破解，防止被不良的给运用，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慈善，我觉得是一种艺术家的一种人格的一种力量。
0: 说到离开呢，我们再说一下晚年的达芬奇哈。就是达芬奇是死在了国王的怀里。
1: 对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事已高，我们知道他是75岁离开的哈。年事已高，达芬奇呢缠绵病榻数月之久，感觉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于是呢他开始不倦地学习天主教美好的人生信条和神圣的基督教的教义，于是呢他喘息呻吟着忏悔并悔恨自己的罪孽深重，尽管他已经不能独自站立起身，靠着朋友和仆人的搀扶，还是很高兴地下床去参加一些重大的宗教盛事哈。那么国王陛下时常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呢正好走进了房间，达芬奇出于尊重啊，起身倚坐在床上，给了他自己病情的病历，并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从而表明了他没有做好自己理应完成的工作。随即啊，他的病情就突然发作了，被死亡的使者带走。那个时候国王正帮忙抬起并抱着他的头，想表现出自己最后的善意，来疏解达芬奇他的痛苦，并安慰他圣洁的灵魂。要知道啊，在达芬奇75岁的一生当中，没什么比死在国王的怀抱中更为荣耀的了。这是书中所写到的哈。
1: 对，其实当时的艺术氛围，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如果说去欧洲旅行的话，比如说到了那个佛罗伦萨，还能感受到这种艺术气息的存在。今天无论是在佛罗伦萨

对的，就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当时大师留下的那些作品，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艺术氛围和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氛围。你比如说像黄永玉在他的有一本书沿着

0: 他前头后来他就非常抱歉，但是那个钟小店呢一看他在画画在写生，就直接把他挽留住，还给他倒水，还给他怎么样，就说明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氛围，代代传承的那种艺术氛围。那么在当时呢，这本书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那 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许去做那种人体解剖的研究啊，他就给他加以庇护。然后另外就是 他给米开朗基罗提供的便利，就是给他单独让他到他的那个花园里边去见习一些著名的雕塑啊，让他进行学习，就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且就是美第奇家族也是对这个很多当代的很多艺术家都进行了一些资助。那米开朗基罗更是
1: 几乎是毕生就寄养到美第奇家族里边，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场景，在当时对对对，当时还是非常浓厚的。对对对，在当时艺术的尊重。对对对，好，非常感谢叶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对，他们都很年轻。米开朗基罗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也是20多岁，然后在这个哀悼基督那个作品，但是米开朗基罗那时候并没有大的方方的落款，他其实是刻在了圣母胸前的衣带绶带上，他相当于是小字儿写了米开朗基罗。那个时候其实
0: 别人不太知道，是吧？因为它是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呢，然后深夜刻名，但是打着也挺大的，应该算是公然冲破了教会千年的这么一个艺术规训吧，是吧？一般都不留名嘛，是吧？
2: 对，这个也是随着时间随着艺术史的发展，然后逐渐逐渐萌芽出来更多独立的一种有意识的精神觉醒的一些东西，也都可以从这些作品当中能够看得到。所以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它也是冲破了这个中世纪的就是漫长的一些无论说压抑也好，束缚也好，它其实是一种曙光，
1: 要肯定人的价值。
0: 也算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直白的一个表达吧，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2: 对
0: 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 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 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他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